0: 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清风。
1: Hello， 谢谢谢谢，
0: 欢迎你的到来。我们也是好久都没见了，这一次能够合体太有意义了。
1: 对，这首歌终于可以唱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3: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2: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3: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2: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3: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2: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3: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2: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3: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2: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

0: 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3: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3: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3: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公德。
3: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应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8: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的

0: 在沦陷区先后建起19个抗日根据地，经历了无数次残酷的扫荡，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日本没有从战略上摧毁任何一个根据地，反倒是越挫越勇，越抗越大，一直斗争到日本投降。1941年9月25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五位英雄在河北易县狼牙山阻击战中英勇抗击日伪军，在完成牵制敌人、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后，面对步步紧逼的日伪军，宁死不屈，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事迹被拍成了故事片，并被收录进小学课本，成为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象征之一。这就是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鼓舞人心的《狼牙山五壮士》革命事迹拍成了故事影片，由李长华、高宝成、李立、张怀志、霍德吉、石存玉主演，讲述抗日战争时期五位八路军战士在与日军激战之后英勇不屈跳崖自尽的故事。这部影片是我国第一代军事题材电影的开拓者，八一厂的创建之人一级导演史文志先生担纲指导，从开始到最后的剪辑完成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上映之后在国内引起巨大轰动，很多地方天天上映，场场爆满，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经久不衰的影片。影片曾经影响了几代人，而五壮士的幸存者以及他们后来的事迹，也让这一历史事件显得更加真实，给人更大的震撼。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0: 面对凶残的日本鬼子，八路军某部一团六班早就做好了迎战准备。战斗间隙，班长马宝玉正在学习文化，战士胡德林正在睡觉，战士胡福才正在看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下象棋。团长邱卫走了过来。
2: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3: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2: 调皮鬼。
4: 葛振林，武德林，
5: 哎，你别闹嘛，
4: 团长。
2: 武德林，还是大叫啊！
3: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2: 马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3: 都在这
2: 儿。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子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的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3: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4: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2: 宋学义，
4: 有
2: 家里来信了吗？
4: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3: 国民党真的娘的投降派，他不抗战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2: 霍福才，
3: 有
2: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3: 来，快装起来吧。
2: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你们说怎么办呢？
3: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等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全面战。
2: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呐，毛主席、朱总司令

0: 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六班战斗经验丰富，多次出色完成了阻击任务，保护老乡和大部队撤退，打得鬼子晕头转向。日本鬼子穷凶极恶，纠集3000兵力猛扑狼牙山。为此，团长邱卫也根据上级命令修订了战斗部署。
0: 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狼牙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住，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3: 没什么问题了。
4: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股长，
3: 我们另行通知。
4: 好。
0: 刘福山，蔡指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2: 按照部署，一团一边跟鬼子周旋，一边帮助边区百姓转移到狼牙山老君堂。休息时，团长邱卫视察情况，再一次找到了马宝玉带领的六班战士们。
0: 马宝玉啊，
5: 哟，
0: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团总之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3: 什么任务啊，团长？
4: 什么任务？
0: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1: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怎么样，能完成吗？
5: 可以完成。
0: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3: 受处分？
0: 是啊。小鬼。
2: 可是战士们哪儿睡得着啊。班长马宝玉看到睁着大眼睛的胡德才，停下了正在学习的笔。
5: 福才，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
3: 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牙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5: 知道。
3: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5: 知道。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啊，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3: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那该有多好啊。
6: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呀。 啊
7: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6: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7: 这个我知道。
3: 哎，
7: 我
3: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接上他5匹马。哎，老葛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6: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3: 哎，算了吧。
6: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无敌下就到了。到了延安
4: 毛主席和咱们。

0: 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哼，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1: 哎呀，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
2: 日本鬼子爬上了狼牙山，离老君堂是越来越近。团长命令大家转移，并且把阻击任务再次交给马宝玉率领的六班，还让连指导员送去很多子弹和手榴弹。阻击任务完成了，但日本鬼子仍然穷追不舍。当六班来到铁剑岭岔路的时候，马宝玉班长陷入了沉思。他想到了团长的重托，一定要将鬼子粘到狼牙山上，所以他没有选择团部撤退的方向。
0: 不，不能走。
3: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0: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4: 对，
0: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4: 走。
0: 苏学义，
5: 有，
0: 在这儿画路标。
5: 是。
2: 日本鬼子上当了。六班占据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的17次冲锋。战斗间隙，班长马宝玉写好了战事的情况说明，找来了同为共产党员的葛振林。
0: 高哥，你看怎么样？
6: 我同意他们三个路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0: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6: 好。
2: 说着，葛振林在入党介绍人一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0: 老哥，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6: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6: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6: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6: 4年了。
0: 是啊，4年了。4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6: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2: 由于长时间作战，战士们是又渴又累，鬼子们继续一波又一波地向山上发动攻击，还出动了飞机大炮。终于，战士们被逼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0: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抱一抱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Thank you.

0: 弹一放，手榴弹没了。
1: 古德林，

0: 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1: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倒。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2: 就这样，当鬼子们再向山上发动进攻时，战士们狠狠地举起石块向敌人们砸去，鬼子再一次被打退。
1: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一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3: 班长，
1: 副裁，
4: 班长宋，
3: 罗哥，
1: 班长，
4: 副裁，
1: 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2: 这时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已经气疯了。
5: 小小的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哼，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4: 对对，
2: 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六班的战士们毁掉枪支，视死如归，并将最后一颗手榴弹扔向敌人，然后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义无反顾地跳下悬崖，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了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经典影片《狼牙山五壮士》。这部影片拍摄于1958年，当时拍摄条件十分艰苦，出演五位壮士的演员虽然身为主演，但是在剧组中却从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殊照顾，甚至还要临时客串道具搬运工，每天亲自扛着拍摄器械和道具爬山下山。除了亲自搬运道具之外，在剧组缺乏人才的情况下，他们还要在现场客串编剧。影片之中有很多和鬼子拼刺刀的场面，其中的动作设计全由五位演员自己来完成。在电影中并没有交代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后的结局，其实他们并没有全部牺牲。其中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马宝玉等五位战士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授予3名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并且追认胡德林、胡福才为中国共产党员，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并授予勇敢顽强奖章。宋学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纪念和表彰五位抗日英雄，当地革命政府在棋盘驼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三烈士碑。1959年5月重建，更名为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聂荣臻元帅为纪念塔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宋学义转业到地方工作，1978年逝世。葛振林1981年7月离职休养，离休前担任湖南省军区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2005年3月逝世。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合肥交通广播所推荐的一支来自安徽的年轻敏感实验气质的乐队啊，他们叫 Opposite 相反乐队啊，他们成立于2020年的秋天，发起者是大炮，他是乐队的吉他手，主唱和合成器是快乐阿月，贝斯手是阿当，鼓手是昭昭。他们的音乐风格呢，是受后朋还有噪响的风格影响，但从不局限自己的做东西，努力跳出时代框架，从不定义自己，相反呢，也是和没有独立思考的方向反向奔跑。音乐想表达的不是为了传递自己的观点去警戒众人，所以他们说，我们从来不是这个浑浊世界的旁观者，我们就是自己。以下是他们的原创歌曲《意甲版失望的人》，作词作曲丁月。

0: 来自
1: 合肥的一支乐队啊 ，Opposite 相反乐队，这是他们的歌曲《一甲板失望的人》。同样是由合肥交通广播推荐的潮池蓝乐队，也是成立于2020年。乐队的成员是主唱和吉他手赵一伦、贝斯手 Chris， 还有鼓手大奎。他们有着可贵的独立思考和主动创造 ，Synth Pop、Dream Pop、City Pop 都是不同蓝色的呈现值，在他们的心里组成丰富的蓝色世界。无论云层外面是什么，不管太阳是什么颜色，他们说我们的始终是纯净如蓝，这是潮池蓝带给我们的青年价值观。生活迷雾重重，致诗晦暗，潮池蓝用音乐撕裂的缺口，总是新鲜如蓝。接下来来听他们的作品《黑夜坠入他的瞳孔》，作词作曲是赵一伦。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包头广播电视台汽车音乐广播 FM100.1 推荐的蚯蚓的无效动作乐队。他们是在2020年9月成立的，乐队的风格目前呢还没有定性。他们说他们还在努力尝试更多种可能。乐队成员一共有3个人啊，贝斯金鹏，吉他崔伟，主唱崔文。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想表达身为凡人的我们就像是渺小的蚯蚓，在不断重复的每一天里，我们做着在他人眼里看似无效的动作，可能被嘲笑吧，但是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还是想再往前走一步，永不停歇啊！这是他们对自己的这个乐队名称的解释。好了，以下呢就来听他们的作品，首先来听这首《妖怪》。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蚯蚓的无效动作主唱崔文，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妖怪》。这首歌的创作动机是想要给那些在大部分人眼中被视为异类的人传递一份力量。我们在歌词里设定了一个不被主流思想接受的主人公，从他第一次被擦肩而过的人用异样眼光看待，到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和身边大部分人不一样，产生了迷茫，从而妥协，又经历了困扰，到之后有所觉悟的一个过程。当少数人得不到理解和尊重，又无力反抗或者喊不出声音的时候，至少不应该去责怪自己，而应该努力找到只属于自己的精彩。

0: 来自蚯蚓的无效动作乐队的妖怪，用音乐为生活中的那些与众不同却无可厚非的少数人发声。他们还说，对得不到的东西保有肆无忌惮的期待和想象，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炙热的爱。继续来听蚯蚓的无效动作乐队的这首梦境。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蚯蚓的无效动作主唱崔文，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梦境。这首歌一开始其实叫做 Everlasting Dream， 直译过来是永恒梦境，后来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只保留了梦境这个词。梦境就是想表达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就像歌里描写的这个对象，他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这个完美可能很大一部分是我们自己描绘出来的。远距离的观察欣赏着对方，然后大脑会把看不到的部分补全，修饰得更美好。通常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是察觉不到自己在做梦，只有真的清醒了，不再留恋了，再回看这一段不切实际的关系，才能把它当作一场梦去回味。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缺人的无效动作主唱崔文。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荒原》。这首歌很久以前就写出来了，当时第一次听到吉他手发给我曲子的时候，刚好是在一个特别闷热潮湿的下午。在完整的听完一遍旋律线之后，歌名立马就有了，就叫《荒原》吧。歌词里描写的这片荒原虽然看上去十分荒凉，但同时又十分开阔，每一个方向都充满了未知，充满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首歌放在同名专辑第一首的原因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0: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档次感对汽车来说非常重要，而座椅呢便是彰显档次的方式之一，所以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啊，也更青睐皮质座椅，甚至改装成皮质座椅。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的材质的座椅也有各自的优缺点，所以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怎样选择汽车座椅的材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汽车座椅材质呢，主要分为三大类：织物材质、仿皮材质和真皮材质。人们在买车的时候，特别容易通过座椅的用料好坏来对一辆车的档次来进行一个判断。用真皮的车型呢，就是高档车，而使用仿皮的车型呢，就差一点。使用织物面料的车型呢，最没有档次。在某些层面上呢，这种观点也有道理。毕竟大部分豪华车型都会选择真皮面料作为座椅的材料，而许多低端车型呢，为了节省成本，往往会选择织物面料作为座椅材料。但在日常的使用当中，高档材质的座椅未必有高档体验。选择座椅材质终归要看个人的经济水平。真皮座椅呢能显档次，但织物座椅价格亲民，乘坐也舒心。稍后为您介绍各种材料座椅的优缺点。

首先来介绍织物座椅。织物座椅呢，是由化学纤维物质为主要材料制作的座椅，实用且性价比高，主要有四大优点。第一，透气性好，由于织物表面充满网格空隙，而且表面纹路较深，因此能保证乘坐时的通风透气，所以乘坐起来呢会更舒适。第二，织物座椅不易被损，寿命长，而且修复难度和成本低，不易老化。第三呢，织物座椅对温度不敏感，不管是隆冬还是盛夏，坐到织物座椅上不会出现冰凉和火烫的感觉。第四，摩擦力大，织物座椅摩擦力更强，坐上去更稳。由于织物座椅的纤维纹路和表面的绒毛可以产生较强的吸附摩擦力，在驾驶时身体可以更好的贴合座椅，保证与车身相对固定，所以很多竞速车椅也普遍的采用织物面料。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织物座椅在一年四季都有着舒适的乘坐感受，但也有几项缺点。第一，织物座椅清洗麻烦，皮质座椅呢脏了只需要擦拭就行，但如果织物座椅有了明显的污渍，就要拆卸清洗，特别的费时费力。尽管不少车主在织物座椅上加装了座套，但拆洗座套的工作量也比较大，在皮质座椅面前，这可以说是完败。

第二呢，织物座椅易吸附灰尘，由于织物有一定的吸附性，容易积攒灰尘，不及时清洗就影响人体健康。第三呢，织物座椅不显档次，与真皮座椅相比，织物座椅很容易成为廉价和低端的代名词，而市场情况也的确如此。目前很多车型的入门款都配备的是织物座椅，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低端车型。

0: 呀。
1: 如果汽车织物座椅不是很脏，只是灰尘较多，可以用长毛刷和强力吸尘器来搭配进行清洁，一边刷一边吸，这样的清洁效果呢很好。如果比较脏，可以用肥皂水来清洗，先用毛刷和吸尘器除尘，然后呢用柔软的干毛巾擦拭表面，再用腐蚀性较低的肥皂水擦拭，最后用吹风机吹干。也可以使用专门针对织物座椅的泡沫清洗剂来清洗，尤其是座椅上有色饮料的污渍，可以在对应的位置喷上一些，然后等待数秒之后擦干净，反复几次就能达到不错的清洁效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织物座椅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皮质座椅的话题。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0: That's good.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座椅材质中，真皮座椅是最显档次的，面料大多数采用羊、牛、马等动物皮革，在经过处理和染色加工之后，制作成座椅外包材料。真皮的制作工艺呢非常复杂，材料呢比较昂贵，成本自然也就比其他材料高出很大一截。大部分人都觉得真皮座椅高端大气上档次，光滑美观易打理，但是真皮座椅保养起来却更费劲儿。目前很多座椅的皮质呢并不是真皮，而是用的化学合成的人造皮，说白了就是人造革。真皮座椅一般配置在高端车型当中，中低端车型啊采用真皮的很少，毕竟受到成本控制的影响。

0: 真皮座椅看上去很高级，其实呢真皮的材质又分为好几种。牛皮呢一般分为头层牛皮和二层牛皮这两种。头层牛皮呢是牛身上的皮，是由各种动物的原皮直接加工而成，表面呢有原始的皮肤特征，皮性柔软且富有光泽，所以是很多高端车型喜欢使用的材料。而二层牛皮呢是牛皮横切分成两层甚至三层当中的第二层牛皮，后期呢再附上 PVC、PU 等材料进行重新张合做成的皮革，看上去呢有档次，但长期使用却没有头层牛皮那么耐磨抗造。同时呢真皮座椅的质地光滑，最怕划伤也怕老化，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呢人容易左右滑动，稳定性不如织物座椅，在暴晒下真皮呢也容易开裂和褪色，而且真皮座椅的后期保养也要求很高。如果车主对真皮材质一直疏于保养，任其被日光暴晒，那用不了几年就会有明显的褪色现象，严重的还会开裂。
1: 我约了那个谁吃饭啊，吃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仿皮座椅一般常见在200,000以下价位的车型上，也就是中低端车型。由于受限于成本，这些车型上的座椅基本上都是仿皮。仿皮和真皮单用肉眼很难区分，很多仿皮座椅呢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虽然仿皮座椅在体验上未必比真皮座椅差，但二者呢还是有区别的。辨别是不是真皮座椅，可以用手指按压表皮。真皮座椅呢，有时会出现一些很明显的皱纹，当把手移开之后，这些皱纹就又会消失，而仿皮就不一样了。不管仿皮做的多柔软，质感多好，用力按下去呢，都不会出现真皮的皱纹。另外，二者也有不同的气味表现。真皮面料上有一股动物特有的蛋白质类的臭味，而仿皮呢，有一种刺鼻的塑料气味。

目前优质的人造皮革座椅也有着不错的体验，比如高标准的超纤皮革在常温标准下能折叠100万次不破损，也不容易被划破。同时呢，人造皮革的保养也比较简单，不像动物皮革一样要用专用的清理剂，所以使用人造皮革呢会省心一些。同时呢，建议您选购座椅加热和通风配置的车，增加舒适度。现在很多车型啊也推出了皮脂结合的座椅，这种座椅呢不仅兼顾了织物座椅和皮质座椅的优点，也能减少成本，看上去呢美观也上档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37个同学每人一封情书，后来你妈知道了之后一直追着打我，被她打的实在是怕了，只能跟她好了。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王美丽打了一辆黑车，司机说，美丽，现在抓得严，万一被查，你就说啊，我们是朋友。
5: 没事儿，我就说我是你媳妇儿。
4: 很巧，这个车刚到商场门口，果然被查，司机说，这是我媳妇儿。
5: 老公，我就在这下车，你给我300，我逛完自己打车回去。
4: 大头想和女神表白，于是在手背上写着我喜欢你，然后用创可贴盖上。女神看到之后问道，
5: 哎呀大头，你的手怎么了？
6: 哎呀，没事儿，碰了一下有个小伤口。
5: 疼吗？
6: 不疼不疼，伤口很可爱，你要看一下吗？
5: 我可不看，血淋淋的有什么好看的，神经病啊。盖好盖好，不用打开。铁柱两口子在沟通感情，铁柱媳妇儿说，老公，我经常欺负你，你有什么感受呀？
6: 哎，敢怒不敢言呗。
5: 老婆啪就是一巴掌，哟，胆儿越来越肥了，还敢怒呢。大头在海边溜达，看见一位大爷刚从海里游完泳出来，正在往身上抹东西，他很好奇呀，就问大爷，
7: 大爷，你这是图啥呢？
5: 哼，我能图啥呀，就图一乐呵呗。
4: 昨天晚上跟老婆玩石头剪刀布，输的要去洗碗，结果我出剪刀他出布，然后他就跟我说是我输了。我问为什么，他面不改色地说，
5: 我是不是比二大呀。
3: 结婚典礼上，司仪问铁柱有什么要对新娘许下的承诺，当时铁柱很紧张，激动地说道，
6: 老婆，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
3: 大头跟铁柱又在谈心。
4: 铁柱啊，你说结了婚是什么感觉呢？
5: 我觉得吧，就是你有一辆很棒的车，放弃了所有的路线，只沿着一条固定的路线，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你明白这种感受吗？
6: 哦，我懂了，就是细水长流的感觉呗。
5: 不是，我是说

0: 首先你得有一辆很棒的车。春节回家过年，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的零钱里。老婆玩他的手机，玩着玩着突然脸色一沉，铁柱心里顿时大惊，一把抱住他说：“
1: 媳妇儿，我错了，我不该藏钱，爸妈为了我们操碎了心，我那是准备给他们老两口买点好吃的的。”
0: 只见这个时候，铁柱的妈妈从厨房走了出来，说道：“
2: 好孩子，你的心意妈领了，但是这个锅我跟你爸不背呀。”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的媳妇儿最近痴迷网购，于是铁柱就吓唬她：“
5: 媳妇儿，你知道吗？存在网银里的钱那不一定安全，万一被人盗号了，那你就一分钱都没有了。”“
0: 是吗？天哪，那我得赶紧把网银里的钱花出去，正好我收藏了好多好看的衣服还没来得及买呢。”同事的女儿来我家玩，我想送给她个礼物，就找出了两个小熊，一个棕色的，一个粉色的，我想让她选粉色的，于是就指着小熊身上心形的扣子神秘地说：“
6: 你看这个是公主的能量之源，你感受一下她的能量。”
0: 没想到小姑娘面无表情地说：“
5: 这就是个扣子。”
0: 高帅毕业实习的时候，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一周，对高帅说：“
5: 小高啊，听说你的专业是导游是吗？”
0: 高帅心想：“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赶紧说：“是的是的。”可是没想到领导说道：“
5: 哦，那很好啊，那你把我的两条金毛牵出去溜达溜达吧，给他们溜溜弯。”
0: 头和美丽正在探讨人生哲理。“
5: 美丽啊，你说聪明和睿智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聪明呢是能够在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瞬间看穿她的逻辑论证上的矛盾和错误，然后再加以反击。”“
5: 哦，那睿智呢？”“
0: 睿智就是闭上嘴啊。”今天亚楠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
5: 你看看这做的是什么东西呀、啊？垃圾！你这个人就是一点思想都没有，一点都不开窍，毫无可取之处。”
0: 说着打开了他自己电脑里的一份 PPT。“
5: 你看看人家写的方案，这排版多规整，图片多大气，这才叫专业。”“
0: 老板，那个也是我做的。”
4: 小时候大头的父母经常吵架，有一次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于是大头挺身而出，出面劝解道：“
0: 难道你们就不能通过打一顿小孩子消消气吗？非要闹到离婚不可吗？弟弟还那么小。”
4: 父母两个人吃惊地看着大头，眼睛里充满了懊悔。这个时候只听大头说道：“
0: 弟弟还那么小，你们可以打他，他又不会记仇。”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

1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趁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

收阔宽天，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72。
1: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

0: 有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共赴文博之约，在5月18号呢是国际博物馆日，重磅活动来袭，我们大美临汾邀您共赴文博之约。当千年的文物遇见了岁月流光，当本土文脉遇上了文旅假期，一场奔赴历史与美好的相遇就即将开启了。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致敬每一件沉睡千年的文物，聆听岁月沉淀的文明回响。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走遍家乡山河，探寻平阳大地的千年底蕴，双节接踵而至，让更多的人走进文博，读懂历史，感受家乡文化的魅力。临汾市博物馆及其他分支机构精心筹备了多样的特色活动，从精品的展览、公益讲座到研学实践、非遗体验等多元活动，亮点文博时光，邀您一同跨越时空，触摸咬读文脉，感受博物馆的无尽魅力。临汾书画艺术呢，根植于咬读平阳的文明根脉，经过了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书有根、画有派、人辈出的鲜明格局。本次展览汇聚了宋维元先生传统国画的精品，山水悠远，花鸟灵动，人物传神。此次画展当中，宋维元先生倾情深耕临汾文脉，为临汾创作了红铜大槐树，临摹了临汾八景的经典画作，以补笔墨绘瑶都胜景，以丹青寄家国乡愁，尽显中华传统书画艺术风骨。5月18号呢，举办了开幕仪式，诚邀书画名家、文化爱好者与市民观众呢，共同观展交流，一同品鉴书画艺术之美，感受晋南文脉的传承与新生。在5月18号上午的9:30到10点，临汾市博物馆的一层大厅就可以进行参观。我的心碎的说给谁听？无爱的亲爱的。而平阳讲坛呢，是临汾博物馆倾力打造的公益文化品牌，旨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历史人文知识，打造公众身边的文化课堂。本次讲座特邀了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小三教授，聚焦辉煌灿烂的晋国青铜器，深度解读晋国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纹饰美学、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梳理晋国青铜文明的发展脉络，通过一件件青铜器重器，揭秘晋国百年霸业的历史风云，也会带大家沉浸式的领略三晋大地璀璨的青铜文化。为了更好地践行公共文化服务宗旨，深耕普惠便民服务，持续弘扬临汾悠久的历史文脉与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值此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来临。那博物馆呢，是精选了100余件饱含临汾文物元素、兼具地域特色与艺术美感的文创好物，亲情回馈大众，名额有限，赠完为止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2026年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博物馆呢，会围绕着主题，将在5月18号当天呢开展宣传活动，在馆前广场设置宣传展板，悬挂主题条幅，现场设立咨询台，为市民提供参观、展览、活动等全方位的咨询服务。同时呢，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的全面普及博物馆相关知识，宣传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也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提升公众对博物馆的认知度。那为了迎接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进一步践行公共文化服务与金融惠民双重的使命，临汾市博物馆联合了中国农业银行、临汾平阳支行，在活动当日呢，共同开展了金融普法宣传专场的活动。那活动现场呢，还准备了很多精美的礼品，欢迎各位大家呢，可以踊跃参与其中，有时间的话呢，可以一同感受文博魅力的同时，实学习实用金融反诈知识，安心畅享文化与安全同行之旅。我们的宇宙
1: 从开始交换的心跳，能否到最后依然小鹿乱撞，有泪光你来吧。
0: 来关注一下5月18号5月19号限时双日免费，无需预约直接入场。本次免费讲解呢是定时开团的，具体讲解的场次安排呢是在上午的9:30、10:00、11:00和下午的13:00、14:00、15:00、16:00，每一场呢满10人就可以成团去开讲。温馨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各场馆的预约类的活动

名额呢是有限的，预约成功呢一定要按时到场，迟到15分钟呢将会直接取消本次参与资格的空缺名额，将由现场的游客依次替补来进行参与。所有的活动呢均为公益免费的，参与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遵守场馆的秩序，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爱护场馆的设施与体验的工具。参与讲座等一些活动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提前10分钟到场，避免耽误了活动的流程。那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诚邀各位呢一起去前来参与，走进博物馆，共赏历史风华，感受文博的魅力。那博物馆呢，也期待着各位的一个到来。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一小段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共同关注到天气的一个情况，也是有很多朋友们在此刻还是比较关心外面是否还在降雨。那么昨天呢，我市是处于多云的一个状况，全市呢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呢是 22.7 摄氏度到 31.6 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14摄氏度到 20.7 摄氏度。那今天呢依旧是阴天，全市呢是出现了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出现了大雨，最大降水呢出现在了古县的大南坪，为 45.2 毫米。截止到今天的16时呢，市区最高温度是 21.6 摄氏度。未来几天天气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降水呢仍然在继续，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将会出现大雨，局部地区呢出现暴雨。受到降水的影响，道路湿滑，出行注意安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阴天有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23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阴天有阵雨或小雨的出现，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6到28摄氏度。在18号的夜间到后天的19号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6到23摄氏度。也就是从今天夜间开始到下周一，天气呢还是不是特别的稳定，建议我们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一件外套或者是长袖针织衫。舒适度指数呢，下因为降雨的这个缘故啊，打开窗户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希望我们大家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做好规划。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很多丽人们来说，如果脸上有很多斑斑点点，用了不少化妆品也掩盖不住这些不速之客的时候，是让大家非常困扰的，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要从根本解决斑点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导致长斑的原因，然后采取针对性的治疗。那么导致长斑的原因有哪些呢？可能跟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跟各位聊聊怎么对付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关于长斑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以下几种。首先，不注重防晒，

皮肤产生皱纹和斑点，大部分呢都是因为光老化所引起的。紫外线的照射会激活黑色素母细胞，形成酪氨酸酶，随着新细胞的不断更新，推移到肌肤的表面，久而久之，色素沉淀就会形成斑点。大家除了外出一定要带上遮阳伞、遮阳帽之外呢，也一定要做好皮肤的防晒保养工作。其次，过度美白也是导致长斑的原因之一。过分的美白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增加长色斑的机会。有些丽人们为了美白会频繁地做磨砂，或者是做一些化学脱皮，让皮肤的表皮角质层脱离，以为做得越多越好。实际上做得太频繁，皮肤对光就会越敏感，变得干燥，太阳晒一晒马上就会起红疹，出现色素沉着，反而会比原来更加严重。另外，偏爱浓妆的丽人们也要注意了，因为化妆品含金属成分多，化学成分具有吸光的作用，有一些人长期使用含铅、含汞等化学金属成分，或者是添加香料的化妆品，很容易会引起皮肤的黑色团。肌肤长时间被浓厚的化妆品所覆盖，得不到很好的呼吸，卸妆不干净，化妆品当中的色素和有害物质残留在皮肤表面，甚至会渗入皮肤，都会引起色素积聚，简直就是皮肤的煞星。而对于长期面对电脑的丽人们来说，对皮肤的损害也是很大的。电脑辐射有五宗罪：面部长痘、辐射斑、肌肤干燥晦暗、眼睛视力下降、黑眼圈。但是随着电脑应用的不断扩大，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又都离不开电脑，怎么办呢？除了有意识地减少面对电脑的时间，防辐射隔离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上妆前涂上防辐射隔离防晒霜，可以有效地阻挡电脑辐射对肌肤的伤害，减少色素沉淀的机会，远离雀斑、黄褐斑。除了刚才介绍到的这些会引起长斑的因素之外，不良的清洁习惯也是陋习之一。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用品都会伤害皮肤，像洗衣粉、洗洁精、洁厕液、漂白剂，这些清洁剂当中都含有碱、脂肪酸这两种主要化学成分，在消灭了污渍的同时也会损伤皮肤，长时间接触而没有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斑点就会悄悄地爬到脸上。所以呢，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绝不可以偷懒，否则后悔莫及。接下来需要提醒的是不爱运动的丽人，我们的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皮肤上的细胞有呼吸和排泄的功能，排出体内的毒素，大小便和汗水都是最好的排毒过程。适量的运动可以让身体里的脏东西随着汗水排出去，特别是现在的办公室一族，每天匆匆忙忙上下班，下班后还和朋友们一起去玩，或者要照顾家庭，没有太多的时间，这样的女性一定要给自己预留一个时间，好好的排排毒。最后我们要提醒的是爱食用色素类食品的丽人们，对我们大大有害的食品包括碳酸饮料、饼干、薯片、油炸食品等等，这些东西会在体内积淀下很多毒素，刺激细胞的生长，特别是晚上十点以后，肝、肺、肾都是大量的在排毒，你却还在宵夜，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对身体和皮肤都不好。刚才在节目中说到的这些陋习，你是不是也有呢？如果你也存在这些不良习惯，那么一定要及时改正，这样能够避免长斑，或者是避免加重肌肤的问题。平时一定要养成好习惯，不需要经常的使用那些化妆品，注意个人清洁。平时呢，一定要注重防晒工作，不能长时间对着电脑，多吃一些绿色食品。了解了脸上会长斑的原因之后，那么脸上长了斑，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祛斑吗？其实祛斑的方法有很多，平时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对皮肤造成进一步的损伤。营养对肌肤很重要，要多喝水、多喝汤、多吃水果。当然，鸡蛋和瘦肉中的优质蛋白对皮肤的光滑细腻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夏季应该注意补充糖分，

哎，肝、肾、脾这些脏器都是需要糖分的，而这些器官健康的女人，头发黝黑，脸色红润，平时使用面膜滋润皮肤也是很有必要的。虽然每个人的体内的黑色素含量不同，每个人的肤色也不同，但抛开天生的肤色不说，如果因为日晒而造成的肤色暗沉，每天坚持吃一片维生素 C， 虽然速度比较慢，但绝对会提升肤色明亮度。当然，说到祛斑的方法，用激光祛斑、高频电治疗或者是擦皮术等专业的祛斑方法也是可以的，不过在安全事故频发的年代，药妆祛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近年来，药妆发展的速度势如破竹，由此可见，药妆作为日常护理已经走进千千万万爱美女士的梳妆台。在21世纪，整形技术也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如果上面这些祛斑方法不能够帮助你改善脸上长斑的问题，你也可以采用激光祛斑，见效非常快。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肌肤的护理，做好肌肤清洁工作，出门要做好防晒，记得涂抹防晒霜，避免紫外线的直接照射。好了，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讲了关于祛斑的话题，接下来为你送上一首老歌，来自满江《裙角飞扬》。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节目下半段时间，心灵花园，我们来品读作家赵新山的一篇散文《我只欠母亲》。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1955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八月中旬，扬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了通知，更让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10点，下午约4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同一群少年玩耍，赵新山，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我拆信的手都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了2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落在衣服上。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么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那时才渐渐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会暗暗垂泪。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6年，我一共回过3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2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母亲死后20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2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听妹妹这样诉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儿，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而且太短。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6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1封，每封不会超过300个字。6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30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1分钱。当时我父亲已经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4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他。他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6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儿。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儿生了儿子，叫赵宝山。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地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了，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儿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山。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山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17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之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弟弟光华和小妹妹云秋久久地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8年10年，使我深感内疚。我只欠母亲，这是一篇源自作者心扉的文章，夹杂着对自己过去无知的负疚和对母亲感恩式的怀念，读来扣人心扉。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对号入座了，我们也经常这样对身边的爱习以为常，接受得坦然，以为是我们应得的，但付出的却太少。这篇我只欠母亲就像一面警钟在敲响，给了我们深刻的经验教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轻掉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6: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11: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无敌秀上半段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到你都解锁了哪些自由等级。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现在的年轻人呢，头发稀了点，剪个什么头型得琢磨半天，兜里的钱少了点，想出门旅行被绊住了脚步，体重沉了点，终于赶上了商场大促，还被身材限制了掏钱的双手。然而即使是被生活束缚了前腿后腿，也有一颗追求自由的心。咱们就来盘点一下生活里的各种自由等级。 首先呢是这个辣条自由，指的是开始局部脱离父母的掌控，自由的初级阶段。当年幼的小朋友开始意识到钱是干什么的时候，辣条呢就是校门口的神器，你不买不看他也有100种方法让你回头。以前辣条1毛钱2毛钱的都不贵啊，但是对于当时财政大权都是被父母掌控，连压岁钱都被迫上交的小朋友而言，能拥有1-2块钱零花钱或者私房钱，简直就是历史性的跨越。每个能自由出入小卖铺的人呢，都会被人高看一眼。平常呢，被爸妈管教得很严，说辣条不卫生不让吃，但是总能有机会偷偷的买上一袋，甚至是可以花2毛钱巩固一下朋友之间那坚固的辣条友情。这种小面积的狂欢呢，不出意外的话可以持续到大学，信不信？大学时呢，这个辣条仍然是学生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吃辣条的时候呢，笑得像个200斤的胖子。毕竟呢，没有独立收入的大学生，主要的生活来源依然是亲爱的爸爸妈妈。第二个就是车厘子自由了，这指的是冬天的车厘子能够说买就买，对生活品质有了较大的追求。年前车厘子自由一下子就火了，有些人说这是傲娇型的哭穷，但公平公正的说一句啊，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哭穷，是真穷。估计呢，也没有谁能够拒绝车厘子的酸甜美味。然而算下来，冬天车厘子的价格在大型超市里甚至可以高达80元美金，吃掉一颗可能就是1块钱就没了，比刘姥姥进大观园吃的鸽子蛋它还贵呢。当然倒也不是完全买不起啊，可以想象还有其他那么多地方也要花钱，也就只能默默地吞下了口水。还有就是这个打卡自由，指的是有钱有闲的阶段，网红美食还有景点都能够自由打卡，有时间去更有时间排队。奶茶呢是不可能戒掉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不仅戒不掉，网红奶茶店就像野草一样，一把野火烧都烧不尽。除此之外呢，还有网红咖啡店呢，网红蛋糕店呀，网红景点等等。但比起有钱买30块钱一杯的奶茶，40块钱一块的蛋糕，更让人羡慕的是那些有时间过来排队买的人。毕竟呢，网红店的精髓和最大的特点就是排队的人多，对恨不得一周当2周用的廉价劳动力而言，大块的时间什么都不做，只为了排队，简直是想都不敢想啊。所以选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说打卡就打卡，说排几个小时就排几个小时，再含蓄的定个位发条朋友圈，绝对是有钱又有闲的最佳标志了。还有就是猫狗自由，想养猫就养猫，想养狗就养狗，进入了一个初级富裕。本阶段的人生赢家呢，就是猫狗双全。对于一些在大城市里被虐得死去活来的人们而言，吸猫吸狗早就不只是可有可无的调剂了，而是必需品。轻则网上云养，重则努力筹划亲自养一只猫猫狗狗。然而买宠物容易养宠物难呀，别以为养条狗养只猫就是多双筷子多双碗的事儿。跟大家说哈，除了这个吃饭，还需要解决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说带回来之后你给他们打疫苗，生病了要治病，成年之后还要决定要不要绝育，过年回家后寄存到

很早之前就有一句话说，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是自己的。可是看看自己那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就算是想买书柜、买木凳、买玩偶去摆设，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摆了。只有已经拥有了自己房子的人生赢家，才能够有底气地喊出：“哎呀，这是我的房子，我想怎么装修我就怎么装修。”甭管是 ins 风、中式风、北欧风还是东南西北风，只要你敢刮，我就敢招呼。当然还有一点，那就是相亲自由了。这个呢，指的就是不用迫于父母舆论的压力，不需要因为赶紧嫁或者赶紧娶而相亲。父母呢，为了让孩子们早日成家，也是非常之拼的啊，恨不得吃猪蹄的时候都要说一句：“你看这肥而不腻的猪蹄子，像不像我未来的女婿？”你看看，这简直是把人逼到墙角了。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呢，莫过于到了相亲的年龄却不能自由相亲，这也就显得相亲自由是多么的迫在眉睫和令人向往。还有这个朋友圈自由，也是来自于年轻人的神秘力量，已经超脱了物质的绝对精神追求，意味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但朋友圈自由虽然看起来简单，想要实现呢是很难的啊！你比如想一想啊，你看你微信里加了领导，你得注意啊，你得时刻注意啊，自己这个人设该怎么放怎么摆，然后这个东西发出去之后是不是合适啊，是不是其他人也能懂呢，你这思前想后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年轻人的自由层次呢，就像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一样，小时候呢只要简单的辣条自由就能够满足，再往后对物质的追求也层层递进，车厘子自由、打卡自由、相亲自由就成了最新的一个追求，最终实现是与生活的一个和解。毕竟这么说好像曾经和生活大战了一场一样。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身边的柠檬精，我们一会儿再见。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身边的柠檬精，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网络文化的哲学理论呢，又进步了。网友们发现人类的本质是真香怪、复读机和鸽子王之后，第四大本质终于得到了承认——柠檬精。柠檬精这个词儿啊，从之前就开始慢慢成为了网络流行语，在2019年初呢，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顾名思义呢，就是用它形容心里很酸。具体用法可以说，一个人酸了，柠檬了。啊，掐柠檬了啊，变柠檬精了啊，等等等等啊，这网友们是一时间是集体倒牙。在如今网络文化当中，柠檬精的真正精髓是自嘲，大家都在坦然承认，是的，我就是柠檬精，我就酸得不行，怎么地？勇于承认自己是柠檬精，才是吃柠檬的一个真谛啊。现在这个柠檬精最常出没的现场，就是别人的绝美爱情故事。当你在网上啊看到大批柠檬精集体变身，不用问，八成啊是又有谁的恋爱故事刺激到了单身狗的脆弱心灵。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爱情故事都会让人变身为柠檬精的啊。众望所归的童话故事呢，只会让人露出老母亲的微笑，不会有人说自己酸。而那种无时无刻怼在别人脸上秀恩爱的场景呢，才需要用自你一脸柠檬汁来解腻了。说起来也不巧啊，这当代青年找不着对象的苦恼其实已经够严重了，偏偏呀，在网上呢还流行起了这个分享恋爱小甜蜜。试想一下啊，假如你呀是一个独自在大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哦，那每天辛苦啊，上班啊，加班啊，996007啊，各种啪啦啪啦数字叠加呀，全部门的同事都有对象了呀，有的贴心男朋友还时不时给同事们点奶茶外卖，领导呢也是英年早婚的三好男士，每天朋友圈也都是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馨生活，所有人都有了伴儿，只有你天天独来独往，而且回到家后总是被合租的情侣室友吵到凌晨一点，缩在被子里上个网，只想寻求网友的陪伴，哈哈一乐。没想到这浓眉大眼的网友呢也叛变了，开始兜售狗粮。你说你啊，你不变柠檬精，谁变柠檬精呢？其实这折射的只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情啊，人有我无，有点羡慕的意思。人生在世呢，大概就停止不了喝柠檬精，因为总有比不上别人的地方。有些事情呢，理智上明知道自己很遥远啊，差的比较多，可是一旦看到别人做到了，还是忍不住柠檬上头。就像追星女孩最酸的事儿，莫过于别人得到了 idol 的回应，而自己却没有。那让游戏男孩羡慕的就是装备的豪华、时间的充裕和不被老婆揪着耳朵骂的这种磕干的这种自由。而对于年纪小一点的学生党来说呢，最能刺激人发酸的莫过于一件事儿，就是眼看着同学早已回家吃喝玩乐，自己呢却还在无涯血海当中挣扎求生。社会人呐，也会有社会人的柠檬警告啊，比如说啊，很多朋友呢就会到年底了啊，发一些自己啊这种土豪朋友的年度账单啊。

已经数不清几位数的那种。贫穷的柠檬精呢，就只好默默地咬下牙，咽下口水，还是酸的那种。然后纳闷自己怎么只花不赚，花的比赚的还要多呢？俗话说得好，柠檬树上柠檬果，柠檬树下你和我。其实呀，大家也都差不了多少。这事儿啊，你就不能细想，不然你就会发现这生活呀，处处柠檬，酸的是难以下咽。大家都在天天转发抽奖，朋友当中有人中过手机，有人中过门票，再不济也是中过无名小服装店送的一些牛仔裤。再想到自己连一分钱都没有中过，立刻也就变柠檬精了。上网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女孩拍自己走走停停、吃吃喝喝的 vlog， 活得呀像仙女一样。等屏幕黑掉的时候，看见自己那张蓬头垢面的大脸，一下子她就又变柠檬精了。打游戏的时候，别人家的队友 carry 全场，自己的队友生死两亡。搞 CP 的时候，对家的 CP 送入洞房，自家的 CP 是病入膏肓。看比赛的时候呢，对手的球队是咋踢咋有，自己喜欢的球队是脚下抹油。忙工作的时候，别人家的领导是有福同享，自己的领导就知道有难同当。就连视频当中看到别人大雪纷飞的冬天在暖气房里窝着，没暖气的南方网友随手一拍，那就是自己生了冻疮，也要倔强地打下三个字：我酸了。源源不断的生活牌柠檬呢，绝对管够。这顿没吃完呢，下顿柠檬就来了。最惨的是呢，现在连当个柠檬精它都有门槛了。有人说柠檬精也是有门槛的，看看自己肚子上的肉，哎，你就是柠檬精、柚子精了。其实大家都会有羡慕生活在别处的时候，别人的对象更好，别人的工作更舒心，别人的爸妈更开朗，就连别人烫的头比自己的好看都要羡慕一下。虽说不能总沉浸于自怨自哀的这种柠檬情绪当中，但是年轻人能够主动把这些小情绪发出来，未尝不是一种成熟。大大方方调侃自己，总比那些心理阴暗扭曲、记恨他人而不知自强的好吧。既然逃脱不了做柠檬精的命运，那就不如开心点，捧着生活递过来的这份盛宴，说一句真酸。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52集。
3: 上回说到，我从心里开始替日本天皇感到可怜，因为我们俩都一样，是专门被训练出来说反话的。玉人说完了反话，便站起来，指着摆在一张桌子上的三样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意儿多着呢，太监从紫禁城里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我回到了长

明春之后，在地宫旁修了一所称之为建国神庙的房子，成立了祭祀府，由做过日本禁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的桥本虎之助任祭祀府总裁，沈瑞林任副总裁。从此就按关东军的规定，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的官员们前去祭祀一次。全东北各地也都建立了一个这种神庙，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走过这种地方都要行90度鞠躬礼，并且立以法律，违者严惩。因为人们都厌烦他，不肯向他行礼，所以凡有神庙的地方也都是门可罗雀的地方。据说有一个充当神庙的神官，也就是管祭祀的官员，因为行祭礼时要穿上一套特制的官服，样子十分难看，常常受到亲友们的耻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对他妻子说：你瞧你们当家的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像小上坟里的柳露井吗？这对夫妻羞愧难当，终于丢下这份差事，跑到关内谋生去了。在全东北的人民耻笑暗骂中，我发布了那个定天照大神为祖宗和宗教的国本奠定诏书。这回诏书不是郑孝胥的手笔，郑孝胥这时已死了2年了，而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一位叫佐藤之公的日本汉学家写的日本味的中国文言。其中有这样两句：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亦固，邦运亦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修，天皇陛下之保佑。这两句成了以后每次诏书都少不了的语词。为了让我们这些拔尖的汉奸首先接受这种神道思想，让我们真正信奉这邪门歪道，日本关东军不怕麻烦，特地请来一位著名神道专家，叫简克彦的，据说是为日本皇太后的神道讲师给我和大臣们讲课。这个神道专家讲课时带来了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一张纸上画着一棵树，他讲到这棵树的树根是日本的神道，也是日本天皇的祖先，上面的枝是各国各教，所谓八弘一宇，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这个神宗。又一张纸上画了一碗清水，旁边又画了若干酱油瓶子、醋瓶子，说清水是日本神道，酱醋瓶子等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说明全世界尽管有各种宗教信仰，但都不纯粹，只有日本神道如同纯净的水，别的宗教的发源本是来自日本的神道净水，可是已经夹杂了各自的派别，所以不是净水，而是酱油醋。还有不少奇谈，详细的已记不清了。后来我听到关于一贯道的说法，想起那棵大树来，觉得好像有点相像。这个简克彦给日本皇太后讲课时，他听着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伟大臣们有的虽道貌岸然，也忍不住要笑，有的就索性睡着了。伪军政部大臣绰号叫于大头的，就因为听到的时候歪着大头打呼噜，结果被撤了职。这位简克彦临走还给我留了一大套画着大树和酱油瓶的书，总有一尺多高。我不知道日本这碗清水在酱油瓶子的占领之下，日本皇室的人是否还在听简克彦先生的课程。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英美宣战，在关东军的指挥下，伪满也同时宣战，由我颁布了时局诏书。这第三个诏书也是佐藤之公的手笔。
风。

0: 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耳中述曰：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自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明照煌煌悬在天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众耳术亦与其臣民鲜有一德之心，速将不可分离关系，团结共同防卫之意，死生存亡断服分邪，耳众术咸以客体朕意，官民一心，万方一致，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勘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这些恭维谄媚的辞令和天照大神之神修、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样，以后都成了我的口头禅，一用起来顺理成章。我见了每次来访我的关东军司令官，一张嘴便流利地说出日本与满洲国乃是一体不可分的关系，死生存亡的关系，我一定举国力为大东亚圣战的最后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而奋斗到底。1942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到伪满做闪电式的访问，我见了他便忙不迭地说：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举满洲国之力去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这时已经把盟邦改称为亲邦，这是伪满建国10周年所带来的新的屈辱，是写在第四个诏书建国10周年诏书里的。在这个10周年的前夕，吉冈和我说，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啊，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啊，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称日本国为盟邦友邦，那就没有区别，所以应称作亲邦，同别的国家就有区别了。与此同时，国务院的真正统治者总务长官五部六藏也把国务总理张景惠和各部委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里，讲了一番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接着建国10年诏书就出来了：我国自赵兴以来历资10载，仰赖天照大神之神修、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为神之道，正教明于四海之民，崇本敬始之典，万世为尊，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明明之见如亲，睦睦之爱如子，夙夜前替，为念昭德，历经自茂，弗敢欲意，而有司众庶亦咸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置业，上下相合，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家位，一意抵其所心，立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义亲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彰神人合一之纲纪，以奉达建国之明命，钦此。从此亲邦二字便按规定成了日本的代词。这样自认识他的儿子还不够，五部六藏和吉冈安直又决定要我写一封亲书，由伪总理张景惠代表伪满到日本去谢恩。我在这里把谢恩二字加引号，并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张景惠的正式身份就是满洲帝国特派赴日本帝国谢恩大使，这是写在亲书里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944年，日本的败相越来越清楚，连我也能察觉出来日本军队在倒霉了。有一次吉冈跑来转弯抹角地说，圣战在紧要关头，日本皇军为了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做奋不顾身的战争，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金属。随后绕到正题上来，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记得好像这回没有听到他的嗯哈，可见其急不可待，连装腔作势也忘了。而我是浑身毫无一根硬骨头，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连门窗上的铜环、铁挂钩等等一齐卸来，以支持亲邦圣战。过两天，我又自动地拿出许多白金、钻石首饰和银器，交给吉冈送关东军。后来，吉冈从关东军司令部回来，又说起关东军司令部里连地毯也都捐献了等等的话。我连忙又命把伪宫中所有地毯一律卷起来送去。我后来在关东军司令部看见他们的地毯还是好好的铺着，究竟吉冈卷了我的地毯是为什么，金银首饰拿去了多少，我自然是不敢问了。我又自动的拿了几百件衣服让他送给山田乙三，即最后一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当然，经我这一番带头，报纸上一宣扬，于是便给日伪官吏开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门。听说当时层层逼迫之下，小学生都要回家去搜捡一切可搜捡的东西，交不上来的还要受体罚。1945年，东北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搜刮，已经陷入衣不蔽体、食无粒米的境地。几次的粮谷出河、报恩出河的掠夺，弄得农民们更是求死无门。这时，为了慰问日本帝国主义，又进行了一次搜刮，挤出食盐3000担、大米30万吨，送到日本国内去。本来这次打算让我亲自带去，到亲邦进行慰问。我听到关东军有这个意思，心中怕得要死，因为日本已开始遭受空袭，我很怕在日本遇见炸弹。我不敢流露出不愿去的意思，只得推说，值此局势之下，北方镇护的重任十分重大，我岂可以在这时离开国土一步？不知道关东军是怎么考虑的，后来决定我可以不去，派一个慰问大使就可以了。于是张景惠又轮上这个差事去了日本一趟，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我不能干涉政治，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发展了迟眠厌起的习惯，晚上总要后半夜甚至过3点才睡，早晨要11点起来，每日2餐，早餐在中午12点至下午1-2点，下午4点到5-6点睡个中觉，9至11点吃晚饭，有时12点吃晚饭。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这8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这4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迹象越来越明显，我也越是恐怖，我害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下，我对外是越加积极看日本鬼子的颜色，谄媚奉迎；对内则是脾气越加暴躁，动辄对家人用人打骂。同时，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佛神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蹋坏的身体

身体越发虚弱，因此又拼命地吃药打针。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的昏天昏地、神神颠颠的生活。如果倒速看一看，我的残暴多疑的性格早在紫禁城时代就种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又发展了一步。如苛待佣人，在天津就定过这样的家规：一，不准彼此随便说话，以防结党营私；二，不准互相包庇袒护；三，不准舞弊赚钱；四，当同事犯有过错时，需立即报告；五，上级对下级犯过的人，需在发现之后立即加以责打，如果放任看管，罪加一等。因为我的性格中既有统治阶级所具有的冷酷无情、残忍凶暴的一面，又有一种害怕因果报应极其浓厚的迷信思想，所以在定好这些杜建防微的种种条款后，还在后边附加了一项预备好的誓词，叫他们对天盟誓。誓词是：如果我违背了上述规则，甘心承受天罚，定让我遭天打五雷轰的恶报。到了伪满以后，我在狼的面前是羊，在羊的面前却是狼。在我的大门内，我的残忍暴虐行为越发有了发展。例如，除了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又有了灌凉水、跪铁链、过电、站木笼之类的刑罚。打人的花样也很多，最常用的是叫别人代替我打。受到这种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两个，而是全体在场的人。在动手打的时候，必须打得很重，否则我便疑心他们捧笔为奸，可能临时转移目标，让所有人改打这个不肯使劲打人的人。有时我心里不高兴，对屋里的人都不满意，我就下令叫他们都跪下，诚意环形，命令他们彼此互打耳光。我的打骂对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那时我有七八个侄子在宫里念书，这原是我培养自己亲信的意思。这些学生同时又是陪我说说话、伺候我的人，可是我一样的打骂他们。他们那时最怕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这就是说要叫这个人到楼下挨打去。至于每次打人的原因，说起来更使我无地自容。除了说明我的蛮横、狂妄、暴虐和喜怒无常的可耻性格之外，实在不能说明别的问题。有一次，一个童仆在我的椅子坐了一下，别人根据我订立的家规把他告发了，我立即大怒，认为是冒犯了我，就命人重重责打了他一顿。其实我这个宝座不是我也坐得心惊肉跳吗？在长春我十分痔疮，买了不少坐药，有个小侄子见到这种药很稀奇，无意中说了一句很像个枪弹，立即触了我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我没有直接下令责罚，却叫别的侄子们给了他一顿板子。在我这种统治下，境遇最惨的是一批童仆。这是我的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从长春的一个所谓慈善团体要来的孤儿，大概有十几个，他们的父母大都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杀，把他们移了下来。日本人怕这些后代记仇，便叫汉奸政权用慈善团体名义收养了他们，把他们完全改了姓名，进行奴化教育，同时又以奴役劳动摧残他们。这个慈善会的孤儿在种种折磨下，很少有活得长的。这些孩子听说被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有的还抱过很大希望，认为生活一定能比慈善会里好些。事实上不但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是更糟。他们在这里被看作最低贱的人，
任何人包括男仆

和女仆都可以随便打他们。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白天干，晚上还要做经守夜，吃的是最坏的高粱米，因为干活常误了饭，饭总是凉的，有时不管吃完没吃完又被叫去干活，所以也总吃不饱。衣服是破烂不堪，成年不给他们洗澡，虱子会自动从破衣服里掉在地上。冬天因为又冷又饿，有的孩子在暖气管旁打扫，不知不觉地伏在暖气上睡着了，把皮肤烤焦了也不知。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哎，我现在也是啊，不多囤，经常的把冰箱呢，反正放满了为止。我们家冰箱也不大啊，我到楼下去买菜什么，发现也很方便。因为塞得满啊，所以我才发现这个冰箱呢，靠着后背的地方，特别容易把这个菜啊提前让它变质，就冻坏了，冻懵了。那您看这个储藏的方法就不对了，或者说这个区域不太适合放新鲜的蔬菜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给大伙儿啊好好的说说，你买回来的菜你怎么放才能够呢放的时间更长，保鲜的时间也更长。
1: 所以啊，今天呢您就听一听这个冰箱使用指南啊，希望能帮助大家尽可能延长食物的保存期。
0: 说到冰箱的保鲜，咱们先说说一个很容易被咱们忽视的一个旋钮，那就是咱们会看到冰箱的上面啊都有一个带着字标的旋钮，绝大多数都写的是第一档到第七档等等。那这个旋钮啊，可能很多家庭平时呢都不太动啊。那这个旋钮和食物的保鲜有什么关系呢？咱们一块儿来听某冰箱品牌的销售人员阿俊给大家做的介绍。
2: 这个按钮分为零到七，数字越小温度越高，这样呢是比较省电的。数字越高呢，证明它的温度越高，这样呢也是比较耗电的。在我们夏季都会调到四到五档这个位置，而冬季呢一般是调到两到三档，像现在这个季节一般是三到四档就可以了，所以说六到七档根本不需要。
0: 那您听着节目有条件啊，您也可以打开您的冰箱门，在这个冷藏的这个柜子的在柜顶您看一看里面您家调的是几档哈，您现在的调到三到四档是最好的。
1: 所以啊，您看看您自家冰箱不用过高或者过低啊，因为调到中间这个档位呢对于保存食物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您过高或者过低呢可能会加速食物的一个腐烂，而且也会越来越费电。
0: 冰箱当中的这个大旋钮，哎，您得时不时的调一调啊。您设定好了温度，这个压缩机呢它不停的运转才能够更好的工作，适合外部的环境。
1: 所以啊，旋钮正确的调法就是春秋您可以调到三档，
0: 三档
1: 数字三、夏天呢您调到二，冬天呢您反而要高一点，调到四或者五。
0: 哎，那说完了这个大旋钮，咱们呀这就往冰箱的里头看，从上往下看了哈。那这买的菜买的肉怎么放才最合适？这个合适啊就是存放的时间长，而且存放的科学，最关键的是它还不费电呢。带着这个问题，咱们一块来听一位家电维修师刘小燕给大家的介绍。咱们先听她给咱们说说啊，哪些食物是不适合放在冰箱的，那就是您就放在外头得了哈。咱们来听听。
3: 土豆冷藏会导致在烹饪过程中变黑，而且啊还会改变原来的口味。一些烘烤类的食物，比如全麦面包，如果冷藏容易变干变硬。黄瓜在冰箱冷藏三天以后呢，它的表皮就像脱水了一样，而且啊口味也会改变。没熟的热带水果，比如香蕉、芒果，冷藏之后呢不但难熟，而且啊还容易发黑。已开封的奶粉、茶叶、咖啡，如果密封不好还容易受潮变质。巧克力放冰箱表面容易起白霜，而且啊口感也会变粗糙。饼干、糖果、咸菜等低水分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放冰箱的。
0: 还真是啊，我呢是曾经把买的这个黑巧克力放到冰箱了，想起来吃的时候发现口感特别硬，而且没有这个巧克力的香味了。最重要的是外面呢接上了一层薄薄的这个白霜哈、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吃了啊，最后呢还是吃了。
1: 所以说啊，冰箱啊也不是这个万能保险箱，有些食物呢您不能说就全往冰箱里塞，这塞进去之后呢反而是会让它呀又滋生细菌啊，而且又蔫得更快。
0: 因为冰箱它的这个原理是靠低温抑制细菌，那它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冻伤啊。比如说啊，这个西红柿，西红柿呢你其实放在常温也挺好，但是呢你如果放到冰箱里头，这个皮儿啊反而呢容易黑。这青椒其实你放在外面也挺好，可是呢你放在冰箱里面啊，你就会发现呢它反而呢容易皱。黄瓜也蔫得更快了。
1: 没错，其实您看的这些症状呢就是冻伤了啊。其实很多大部分热带包括亚热带的水果也是容易出现冻伤，您也不要往冰箱里放。比如说香蕉啊、芒果啊，您可能放进冰箱以后呢 哎，觉得这个怎么表面长出黑黑的这斑点，这口感和味道都不对了啊！这就是因为啊，这两个香蕉水果也不适合放进冰箱里。
0: 还有一些蔬菜，其实呢，常温待着也比放到冰箱里好。比如说啊，没切的洋葱，哎，大蒜，包括一些根茎类的蔬菜，比如说呢，土豆啊、红薯啊、南瓜，这都是植物的根哈、啊，胡萝卜、白萝卜等等，也就是常温搁着，其实比在冰箱里放着好。
1: 还有一些食物啊，本身就比较干燥，或者说呢，渗透压很大，比如很咸、很甜、很油的啊，细菌没办法在里边繁殖的呢，也就不需要放入冰箱了。比如说油啊、饼干呀、啊，包括很多人放进去蜂蜜、咸菜、果脯这些干制的食品就没必要放进去了。
0: 您看这么一说，哎，您是不是觉得我们家这冰箱腾出来一部分了？
1: 腾出一大部分地儿了，
0: 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拿出来了啊。那应该放进去的怎么放呢？咱们继续来听家电维修师刘小燕的介绍。
3: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冷藏全谷物的食物，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可以保存几个月以上，如果冷冻，保存的时间可以翻倍。淀粉类的主食冷冻的话要控制在3个月内，绿叶蔬菜、秋葵、芦笋等冷藏时间不要超过3天，毛豆、豌豆、西兰花、花菜等可冷藏3到5天，白菜、胡萝卜、洋葱、南瓜可冷藏1周以上，最长啊可以达到3个月。水果类根据水果

0: 禽类，鸡呢不超过一年，鸭和鹅不超过半年。蛋类，生的蛋类在冷藏时呢可以存放3到5周，煮熟的蛋类呢不要超过1周。奶制品以及豆制品冷藏的话呢，牛奶按照包装的食用日期，一般酸奶是不超过1到2周的，豆腐呢一般不超过1周，冷冻的话呢，牛奶不超过3个月，酸奶呢不超过1到2个月，豆腐最长可达5个月。饮料，开封后的果汁、蔬菜汁、酒类，如果是冷藏的话呢，1到2天内啊就要喝完。第八，剩菜剩饭，隔夜或者是隔顿的剩菜剩饭，最多冷藏3到4天，但是建议绿叶蔬菜最好当顿吃完，不要隔顿或者是隔夜。冷冻条件下，细菌虽然会抑制生长，但是食物的风味口感就会下降。
1: 所以根据不同的保质期、保鲜期，大家要把不同的食物放到不同的冷藏和冷冻的区域。哎，说到这儿啊，我还真是有点心得。就是我爱人啊，他是个河北人，他特别爱吃饺子。有时候呢，你知道包饺子特别麻烦。
2: 没错。
1: 甚至不是一个人就能操作的哈，他有个分工。他特别馋怎么办呢？他就买冷冻饺子。他买的多了以后呢，啊，冷冻的部分呢就放不下了。
2: 对呀，那放到哪儿呢？
1: 他放到冷藏部分了。等他吃的时候啊，他一打开，里面呢是整整的板结成了一块，每一个饺子和每一个饺子都紧紧的粘在了一起。
2: 那等于也分不出一个一个吃了，就是一块煮了面团了，
1: 哎，吃炒面了就。嗯，那下面咱们就给大伙儿说说啊，不同的食物呢，你怎么在冰箱里保存？
2: 哎，
1: 咱们先说说这个瓜果蔬菜。
2: 这瓜果蔬菜啊，是每次囤菜啊，最大家抢的最多，也是买的最多的。但是最难伺候的，也就是这绿叶菜了。
1: 嗯，
2: 为什么呢？你比如水太多，那它会烂。你水太少呢，它就蔫了。你碰到这个冰箱两边这个壁啊，还容易冻烂。所以大家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大家先啊，简单咱们先分挑一下，把这里边腐烂的部分啊给挑进去，不要洗啊，吃之前再洗。
1: 哎，千万别洗哈。
2: 对，或者说啊，您洗了之后呢，得把水分完全晾干了，再放进冰箱里。
1: 哎，这是去掉啊这个腐烂的部分，然后呢再放到冰箱。放到冰箱怎么放？好多人呢都是，比如跟我一样啊，就是。那你在超市买的时候，或者你在网上买的时候，他都会给你一个塑料袋。
2: 没错。
1: 哎，挺好的。实际上啊，这个塑料袋啊，它不如这个吸水的纸包裹绿叶菜更好。
2: 哦，这样的话呀，不仅是保持了这个空气的湿度啊，还尽可能呢，您能如果放在冰箱这抽屉里啊，只要别被其他东西压着。那这样原本可能就保存2天的这种绿叶菜，那最多可以保存1周。
1: 哎，您可以啊，比如说用牛皮纸或者那种厚一点的厨房纸，您呢把这个生菜啊、青菜啊包起来，然后呢两端呢再留一些孔隙，这样上呢就可以大大的放慢蔬菜呢腐烂变质的这个速度，还可以呢降低对养分的消耗。至于呢胡萝卜呀、土豆啊这些呢根茎类的，咱们刚才说了您就别放了哈，您就直接呢放在这个常温。哎，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比如说啊，我把土豆啊，特别是萝卜这一类的，我呢是处理好，哎，切成块，然后呢冻起来。但是呢我发现啊，土豆不行，土豆你这样处理了以后，你第二天你一看啊，这土豆成黑的了。
2: 嗯，就氧化了，
1: 怎么冻都是黑的。
2: 是，还有一些东西啊，你比如说像什么您买的小葱啊，
1: 嗯
2: 啊，生菜、蒜苗、豆苗这种啊，您呀直接扔水里进行水培得了。
1: 哎，这个方法好
2: 啊！即便啊，您说它，哎，它长的速度没那么快，您也变相作为这保鲜的一个手段。
1: 还真是啊，接着长是吧？
2: 嗯，
1: 本来买2根小葱，就吃的时候长2根大葱了。
2: 啊，您倒是一年也不用买葱了。
1: 是，其实啊，葱在冰箱里特别不好储存，因为我还专门买了一个什么所谓的这个小葱啊，还有大蒜的保鲜盒。
2: 哦，
1: 就是它分3层，一层呢是个盖儿，一层呢是一个镂空的盒，一层呢是底盒，但实际上放在里面啊，一样腐败，一点不如常温好。
2: 一样没用啊。
1: 嗯，
2: 您还是在常温里边扔一个水，放在里边水培，这是最方便的。
1: 哎，水培又看景还又增值。
2: 对，还能吃的新鲜。
1: 说完了小葱啊、大蒜呀，这些的辅料，咱们下面啊就说说这个肉蛋奶。
2: 肉蛋奶的存放啊，其实呢要分3种情况来讨论啊。一个就是短期，比如说咱们要吃到的肉啊，肉丝啊、肉末啊，啊可以加这个生抽、糖啊、白胡椒粉简单调味后呢，炒制这种断生，
1: 嗯，
2: 啊再进行冷藏。
1: 哎，吃的时候一剥了就行。
2: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半成品了，比直接生肉啊存进冰箱更安全。
1: 嗯，
2: 另外呢备好肉码之后呢，您这样做饭那也快了呀，抓起来就能用。

0: 做饭的时候不至于再揉啊再腌啊这种。
1: 哎，第二种啊，就是那是生肉，肯定一时半会儿吃不完，比如说一条大羊腿，那我建议您啊一定要把它切割好，然后分别的包装，然后整整齐齐的码在这个冷藏的这一层里。以前啊，我爱人他们单位发一条羊腿，他就把整个一个羊腿全部放到了冰柜里。你知道这一放啊，半年过去了，为什么呢？
0: 没法吃了，
1: 没法吃了，太大了，这个工程太巨大了。结果有一天呢，我们终于下定决心把这个羊腿拿出来了，化了之后又切成小块，然后再冻。实际上这个方法特别不好，所以一开始啊，您就把它切成小块，然后呢再冷冻。
0: 哎，这样呢，你一是节省空间了，方便你这个堆着叠。第二呢，你冻得快，那当然解冻也快了，就很方便。
1: 所以肉就是这样啊，解冻啊，就是体积小也快呀，分开隔，别和其他的食物放在一起。肉和肉放在一个盒里哈，主食和主食冻的时候放在一个盒里。不过呢，这类食物的解冻的时候啊，它也是有一些窍门的。那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特别是肉啊，冻得硬邦邦的，这马上就要做饭了，这怎么办啊？昨天忘了提前拿出来了哈，这解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呢？咱们还是来听家电维修师刘小燕的介绍。
2: 平时从冰箱取出的冻肉啊，都是硬邦邦的，很多人着急的话都会用热水去将它解冻，但是用开水去解冻肉呢，这个肉的营养会流失，而且口感还不好。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首先解冻肉呢，我们准备一盆温水，水的温度要控制40度左右，再将这个肉啊直接放在水中。另外这个水不宜太多，不要没过这个冻肉，不要用太热的水，以免把这个肉啊给烫熟，这样血水呢就不会渗出。然后我们再准备食盐撒在水中，再加入一样东西，就是啤酒。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解冻肉时候用的这个盆子呀，一定要用不锈钢的。准备两个盆子，将其中的一个盆子放在冻肉上面，因为不锈钢的这个盆子呀，导热性是比较快的，从而呢可以快速的解冻。我们需要等待10分钟，那么10分钟到了，我们这个盆子就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解冻肉的效果。这个肉啊，短短的10分钟已经变得是非常软了。原理很简单，因为加入盐呢，可以使冰的溶解温度降低，可以使冻猪肉啊快速的溶解。那加入啤酒呢，可以使这个冻猪肉的鲜味啊不流失，而且呢不会腥。另外在这里提醒大家，平时买回来的肉放在冷冻室，不要反复的解冻，这样会滋生大量的细菌。最好将这个肉啊分成小块，用多少拿多少，这样食物吃起来才营养又健康哦。
3: 时刻关注您的安全，一级时刻。
1: 现在这个鸡蛋啊，它的保质期到了以后还真的就是不行了，就黏糊了里头。
0: 对，因为鸡蛋呢也容易携带这个细菌，所以您保留鸡蛋的时候啊，千万别给它都码一块，也应该放在这独立的这种蛋盒里啊，比如说大头朝上放。
1: 哎，大头朝上，尖头朝下。
0: 对，而且最多呢，您鸡蛋其实是可以保存8周之久啊。
1: 那可能有人说，哎，徐可，你说鸡蛋容易带这个细菌，那我洗一下不就得了吗？
0: 没问题啊，但是与此同时呢，您也去掉了这个鸡蛋表面的这保护膜啊，让这鸡蛋呢也就更脆弱了。
1: 哎，等于啊，就是这细菌还得留着，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放在独立的蛋盒里。
0: 对，一个一个给它分开啊，这样存放也比较方便。
1: 那大家可能会说，哎，那为什么尖头朝下呀？
0: 大头端啊，是鸡蛋的这个气势，
1: 哎、
0: 啊，
1: 所以让它朝上更好。现在很多家庭啊，也买不少水果，特别是有了网购啊，天南海北四季的水果买回来呢都能尝。但是这个水果啊，有些时候还真的是得好好的这个保鲜。当然了，有的是不适合放在冰箱的，有的就特别适合放在冰箱。
0: 比如说啊，您买了水果之后啊，咱先把烂的挑出来。
1: 嗯，那肯定
0: 啊。其他呢，您用这保鲜袋封好，放入冰箱。哎，隔几天拿出来透个气儿，隔几天拿个透个气儿。
1: 哎，这个特别关键啊，您不能把它放进去，您就忘了。
0: 对，你再匀出3天吃的量啊，其实就跟苹果、香蕉啊放到一个塑料袋里啊，这一个道理。但苹果和香蕉您放一块儿，就发现怎么着，互相就烂了。所以说苹果和香蕉放一块呢，就是因为它们俩能释放很多的这个乙烯气体，等于是水果天然催熟剂了。
1: 哎，所以呢它俩能放，但是它俩放到一块的时候怎么放啊？您放点催熟的水果，比如说猕猴桃。猕猴桃呢，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破了烂了哈，得果率特别低。
0: 嗯，
1: 所以呢往往呢不是特别熟的时候，硬邦邦的时候就摘了哈。所以卖猕猴桃的店家也会告诉你

0: 香蕉、苹果放在一起，一星期以后口味特别好啊。
1: 就等于是苹果和香蕉把它给催熟了。
0: 哎，是的，这种存放方法还特别好，而且关键是啊，两三天您就把它们拿出来，让它们透透气。
1: 这样呢，您吃到的水果不仅新鲜啊，又没烂。另外啊，有很多朋友可能就说了，那有时候比如说柠檬、牛油果、洋葱，那您不能说一口气儿吃一个柠檬吧？有时候吃
0: 牛油果那么贵哈。
1: 对呀，
0: 十块钱一个，吃一半吧。
1: 对，吃一半之后呢，怎么保存呢？很多人说拿这个保鲜膜给它裹上，其实啊，您拿这种硅胶的保鲜盖啊，密封性呢，首先比保鲜膜好很多。第二呢，您把这硅胶保鲜盖直接就盖到这个食物啊，或者这奶瓶啊，剩一半牛奶的上面，哎，又便于保存啊，又比保鲜膜密封性度好。
0: 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买了很多那种特别小的那种硅胶盖，它是不能用于这个微波炉的，只适合冷藏和冷冻，
1: 就不能直接拿出来放到微波炉里去。
0: 对，所以呢，我经常呢把这个一半的，比如牛油果呀、柠檬啊等等，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储存的。特别是牛油果，因为牛油果很容易长斑哈，所以这种方法的储存呢，你就会看到它这个绿色啊，起码两三天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1: 最后啊，咱们来说说主食吧。这段时间啊，相信大家平常都很爱买这个速冻食品，那囤的时候也肯定囤这些，比如说饺子、汤圆、点心、
0: 馒头。
1: 对呀，您开封后，您说一次吃完，那吃不完怎么办呢？
0: 冷藏。
1: 对，往冷冻室。
0: 得冷藏。
1: 一丢就完事儿了。其实不能这样啊。其实您要把这个东西直接往里冷冻室一丢，那就慢慢变干了。所以呢，您一定要把这个食物咱没吃完的给密封好，再搁进去。
0: 因为呢，大概四度左右，那是淀粉老化的完美温度，这是打引号的完美温度哈，一定会变得又干又硬。所以呢，您一定把它放在更冷的，比如说零下18度的那个区域里，把它冷冻起来，而且呢，要充分的包裹起来。
1: 你比如说吧，很多人喜欢吃的面包啊、馒头，你冷冻完之后发现这没法吃啊，又干又硬啊，这专业术语呢，管它叫淀粉回升。然而啊，其实您在这个进去放冷冻前呢，您不妨给它切成这个一片一片的啊，用密封袋您可以装好啊，比如一次我吃个几片面包的量，哎，你把它都装好封好再搁进去，不仅能够让它不又干，而且您拿出来还能马上就能吃，过一会儿不至于那么硬。
0: 而且吃的时候呢，量入为出啊，不至于呢影响其他的解冻。那最后咱们就得说说这个豆制品了。豆制品啊，哎呀，特别容易变质。我买的那个豆腐啊，我就赶紧看保质期，一看顶多两三天，今儿不吃明儿就坏了。
1: 都很短。
0: 所以豆制品啊，一定要放在冰箱合适的位置。
1: 对，那哪是合适呢？就是要放在冰箱下层最靠近内壁的位置，也就是最里边。
0: 哎，大家说那为什么呀？
1: 因为啊，这个冰箱内壁呢是冰箱整个温度最低的一个地方啊，也是最容易保存食物新鲜的一个地方。
0: 而且呢，它不是冷冻室啊，它是冷藏室的下面靠近内壁的地方。您放对了吗？
1: 另外，您要想延长这个豆腐保鲜期啊，可以用烧开的这盐水啊先焯一下啊，能放个两天。还有个豆腐的小技巧啊，就是您先把这个豆腐啊，一般买了一个盒呢，把它底部四个角给剪掉，这样让它先把那个水给倒出来，您再放进去冷藏，会相对好一点。
0: 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啊。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就是。
2: 应急时刻，急于所急。
0: 平时过日子，囤点东西总是没错的，但是囤了之后还得放好了，保管好了，否则呢，过期了那不白囤吗？
1: 对，您不能说把好不容易买来的食材一股脑全给它塞进去，那这可不行啊。
0: 冰箱啊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家用电器，给了咱们啊在饮食啊生活当中特别多的这个好处。
1: 今天的这期节目啊，也是教会着您，比如说不同食物怎么保存啊，怎么存放。我相信啊，您肯定打开冰箱里边，无论是这旋钮和食物，应该您都是有没摆放对的地方。
0: 您啊，把它捋一捋，比如说门架处，那您就放那些呢，马上就要吃的哈，取用的特别方便的一些东西。
1: 再比如说上层这个靠门的地方啊，可以放这些熟食啊、酸奶、甜点，就是避免它温度过低的时候。
0: 哎，因为这一块啊，它温度相对高一些。
1: 另外呢，您比如说下层靠门的地方放些什么绿叶、蔬菜、水果啊，但是呢，不要紧贴内壁啊，以免被冻伤。
0: 哎。说了这么多呀，还得提醒大家，这个冰箱咱们用着用着还得清洗呢，里面的空间清洗清洗。 哈，时间长了以后呢，对于冰箱呢留下的一些细菌呀、结冻的一些冰块啊，及时进行一些清洗。我。

0: 建议大家啊，一个星期就对自己的冰箱的内壁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
1: 这样呢又不容易让它滋生细菌啊，又不容易让您的冰箱成了一个细菌的生发室，
0: 就不容易危害到人体的健康了。
1: 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啊，您好不容易囤的各种吃的东西怎么在冰箱里能够既省电又延长它的保质期，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清华大学荐读书目。这个风格比较开门见山啊，直接就提到了这个书单啊，一共是分了4种：中国文化名著、中国文学名著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说到第3个类别了，叫世界文化名著。我首先呢，在这里面选了一本书，叫做《沉思录》啊，古希腊的《沉思录》。
3: 这当年是我们的一位国家领导人推荐过的。
2: 对，说是经常在案头去读的一本书。
3: 对对对，是是
2: 是。《沉思录》呢，是马克·奥勒留晚年在征战过程中独自展开哲学思考的记录。原文呢是希腊语写成的，也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这个作者呢，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吧。他也算是斯多葛学派的最后一位哲学家了。斯多葛学派认为，人最基本的规则应该是按照本性或遵循自然而生活。所以呢，如何使人类生活与宇宙一样有序，成为他们寻求的一个目标。那作者马克·奥勒留正是在这个原则下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陈思路他希腊文的标题是致他本人啊，或者是马克奥勒留安东尼皇帝致他本人。由此可见，这本书一开始是不打算公开发表的著作，而是一本他自己进行哲学训练的笔记啊，和对人与自然的哲学思考。陈思路全书呢是以真言体形式记录的，记录了本人对于个人修养、伦理道德、社会责任、自然哲学这些方面的哲学思考。克里斯顿·费迪曼 是这样评价陈思路的，他说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他甜美忧郁和高贵，这部黄金之书以庄严不屈的精神负起做人的重荷，直接帮助人们去过更加美好的生活。那作为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奥勒留严格遵循了学派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但其中又有神决定内在次序啊，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因此呢必须服从宇宙，不论地位高低，人都只是自然所统治整体的一部分，所以呢人们都相互关联着，都是同胞兄弟。一个人必须经常做有利于他人的事情，满足于周围的一切，是吧？他要爱别人，对吧？要清心寡欲，只有这样他的生活才能愉快。所以你看啊，一位皇帝能有这样的一个哲学思考，能有这样的一个自律，我觉得本身就特别不容易。
3: 对啊，
2: 啊，
3: 所以这个位置高高在上的哈，然后他就说你要爱一个人是吧？
2: 对，
3: 当做兄弟，这确实很难得。
2: 对，就是他真的是直达人的心灵最深处。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让内心平静，然后呢，能够更为自然的生活，我觉得这本书，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必读书目。周边很多朋友其实也在推荐这样的一本书。尤其是你在特别焦虑的时候，
3: 是
2: 很多想不开的事情的时候。你想，作为皇帝，他不是应有尽有吗？但是他其实并不是这样去过自己的生活。
3: 是
2: 啊，《陈思路》呢，全书共分12卷，每卷并未有明确的主题。而且有些内容略有重复，但并不影响它成为流传至今的著名哲学思想录。那国内有中译本近30种，常见的有梁实秋译本，有何怀宏译本，
3: 就刚才那个
2: 昨天说的
3: 那个，对，
2: 有李娟和杨志译本。此外呢，新近译本由王焕生从古希腊文原版直译而来，这是有很多的译本，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下。其实任何一个译本来读都可以，都可以能够窥见他的思想，他思想深处的火花。
3: 是在刚才啊，红酒读的这个世界文学名著30种里，他选的是呢《陈思路》啊。当时他也问我，他说你选哪个？我说我选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以色列的这个，这也是最近的，这个也不是最近，反正就是
2: 畅销书、
3: 对，上畅销书。但是后来我想了想，我说要不我选这个《疯癫与文明》吧。疯癫与文明，为什么呢？这个书有一些名气，但是它这个名气并不足够大，可能有一些朋友对这个不太了解啊。您要不太了解，然后您要读一读这个《疯癫与文明》，可能会觉得更有意思。这个书的导读作者是刘北城啊，这本《疯癫与文明》呢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啊，也是哲学家福柯，他反思人类文明社会中理性与疯癫关系的论著啊，是这个福柯的成名作。他其实是啊，这个福柯博士论文叫《古典时代疯狂史》的英译缩写本，然后得到的这个福柯本人认可的，比他这个古典时代疯狂史更广为人知。那这部著作呢，通过考察疯癫在西方近代历史中的命运，对西方文化边界和性质啊进行了反思。那凭着这本书，福柯一跃就登上了国际学术舞台。那在福柯的笔下啊，西方主流文化一直通过制造和迫害他者来确立某些价值，整合社会思想。在中世纪晚期啊，麻风病就曾经承担了这种负面的角色。近代以来呢，疯癫接替了麻风病的角色，而对疯癫的压制恰恰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那从历史上看呢，疯癫不是一种确定的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派生物，是一种随时代而变化的异极感。理性啊，疯癫这个关系

0: 它就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的维度。在古希腊啊，苏格拉底是理性学者的名字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面对张狂的威胁。中世纪后期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个疯癫呢是人性的一部分，和理性是交缠不清的。那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者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的领域中，可谓是千姿百态，含义丰富，具有展现和揭示的功能啊。比如啊，在这个麦克白夫人变疯时开始说出真理。但是呢，在17和18世纪的古典时期啊，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和理性主义的胜利，非理性受到压制，这个疯癫就被贬为非理性，甚至被贬为什么呢？兽性啊，野兽的兽。那疯人被禁闭，甚至戴上镣铐。自18世纪末，这个疯癫呢被确定为精神疾病。吊诡的是啊，一方面精神病院向疯人显示居高临下的博爱，另一方面呢，在不少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作品里，疯癫却表现为抗议激情。疯癫与文明，这是一部学术性与文学性交融的作品啊，这您是要注意一下。为什么呢？您想想，这如果单是一个学术性的啊，那可能会相对来说专业一些，但是如果加上文学性，它可能就要好读一些。那它外溢的这个文学才华受到了普遍的赞誉，作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之作，这个书已经成为一部经典了，当然也就永远有争论和它相随。福柯提出啊，应该试着用与自己以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观察和感受。那阅读福柯就是对我们思维的一个挑战。首先啊，试着跟福柯回到各个时期的历史语境，理解当时疯癫的含义。其次呢，试着把福柯的作品和我们常见的论述方式做比较。最后啊，试着反思我们自己的文化立场。那为了加深理解呢，还可以阅读福柯的另一部著作《规训与惩罚》。你看看，如刚才洪教授说的似的啊，我们从一本书又跳接到另外一本书了。这是福柯本人视为第一代表作的作品。这本书呢，考察了西方刑罚的历史啊，预计啊，这个惩罚权力如何从旧制度时代的酷刑转变为现代监狱的监管的历程。那福柯在这本书里提出了权力知识理论，分析了啊规训技术纪律在近代的兴起及其在西方社会中的普遍功能。这本书被誉为惩罚的神曲。这两本书的中译本啊，都是由这个三联书店出版的2016年版。那这个作为辅助的读物，还推荐刘北城，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导读啊，这个疯癫与文明的导读作者，推荐刘北城的福柯思想肖像啊，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和牛津通识读本的福柯，这是英汉对照的，译林出版社出的。我不知道刚才我们已经给您这个介绍了应该是六本书了啊、六本书了，然后听我们给您读一读，您会发现一些什么样的啊，就除了刚才我们聊到的和这个北京大学的这个建读书目和清华大学建读书目的不一样之外啊，您还能够感受到什么吗？其实啊，这本书呢，您可能我觉得光凭我们的推荐和读，您可能很难这个了解到这本书它到底目标群体是对谁。可是呢，如果您拥有了这本书在您手边的话，如果您仔细的翻这本书，您在翻开第一页的时候，您就会发现，哎，在这本书的这个上边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1: 就是几级几班留存，然后括弧学号。
0: 所以说啊，这本书呢，其实最初他的这个面对的群体应该是清华大学自己的这个学生。哎，但是呢，这本书能够在现在比如在某网站上啊，图书网站上你可以买到，又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本书其实现在已经到了市场上，对吧？那就不单纯说是给清华大学自己的学生来读的了，他也是给很多热爱阅读或者说对清华大学具有这种崇拜之情的啊这种人来读的啊。
1: 是因为你上了清华大学，那清华大学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清华大学本身也有着传承， 那是不是你应该把这些书在这四年之内都读完了呢？对吧？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啊。当然了，
0: 要求可不低。
1: 当然了，也未必都能读完。我觉得上学的话，其实他们的课业压力也非常的繁重啊。所以我们一期节目也介绍不了这么多书。
0: 是是
1: 啊，细水长流吧。我觉得开卷有益，哪怕你读了其中我们今天推荐这八本，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都读过啊。
0: 嗯嗯。
1: 百年孤独，
0: 对对对，
1: 我们要推荐，不是我们推荐了，
0: 我们推荐清华大学推荐的书。
1: 哎、这个导读作者叫做童艳平啊，来自清华大学的童艳平老师。百年孤独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哈。它被称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0: 对，
1: 小说以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荣获了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们也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0: 对
1: 啊，对，1927年出生啊。百年孤独的故事是发生在虚构的马孔多镇，它描述了布莱蒂亚家族百年来七代人的兴衰历史。还是那句话，读这本书的时候啊，你要先把那个人名画一个树形图，
0: 对，
1: 要不然容易读蒙圈了。
0: 没错，因为很多他这个一代跟一代有时候他是一样的人名是。
1: 哎呦，我这读第一遍太费劲了，读到后面就得翻翻前面的人名，才能对得上。就是他涉及的社会和家庭生活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拉丁美洲历史文化的浓缩投影。小镇创始人赫阿布恩迪亚最初为了逃避家族的责备，逃离了家乡。他率领20来户人家走到海边，在那儿居住下来，把那个地方取名马孔多。布恩迪亚为全村人啊设计合理的村镇布局，带领大家共建马孔多。后来呢，随着吉普赛人、阿拉伯人、欧洲人以及美国人不断涌入这个世外桃源，各种各样的新奇东西也随之进入这个新开发的小镇。布恩迪亚为那些新奇的东西兴奋着迷，他不断地接受新事物，竟然在不断发明和探索中变得神魂颠倒，最后发疯，被家人捆在大树下，成了个活死人。他的二儿子奥雷良诺曾经身经百战，可到头来发现他和战友们流血奋斗没有丝毫意义，闹了半天一切依旧啊。奥雷良诺绝望地把自己关在作坊里制作小金鱼，再也不关心国内局势，最终他无声无息地死去。他的妹妹阿玛兰塔因为嫉妒他母亲的养女雷贝卡，先是与其明争暗夺意大利商人皮埃诺的爱情，之后呢，在皮埃特罗向自己求婚的时候又断然拒绝了他。那皮埃特罗不堪连续打击，愤而自尽啊，但这就很复杂啊。
0: 说实话啊，这本书我是读过的啊，而且我应该读了反正不到两遍，可能反正一遍多，而且有的时候还会翻翻。但实话讲，你刚才读完了之后，我觉得好像这本书我没读过。太乱了。
1: 就是因为他这个小说《百年孤独》内容复杂，人物众多，
0: 是是是，
1: 而且情节离奇，他这个手法也特别的新颖。
0: 对对对。
1: 啊，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那个中华世纪坛吧，我记得我在那儿采访余华，我就问说，你想00年的时候，我说哪位作家对您是吧影响最大？他就先提到了说这个，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他影响了很多人。
0: 对，因为我记得当时80年代，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百年孤独》这个版本还是盗版，说实话是盗版。
1: 是
0: 啊，这个后来都认嘛，对吧？后来这个，有一个这个就是北京出版集团下边有一个公司吧，新经典，他们把这个用100万这个版税啊，把这个书引进的时候，当时，第一本就当时打的是这是第一版的这个非盗版的，这个还是一个噱头呢，当时是一个宣传的一个由头啊。
1: 关于《百年孤独》的中文译本啊，他说推荐阅读由刚荣荣根据英文翻译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版本，反正就是也是一个必读书目吧，我觉着。但是您是不是能喜欢，或者说能不能把这个人物理清，
0: 嗯
1: 咱也打一问号。
0: 但是您可以买。

0: 一本搁家里的这书架上，让人一看，哎呀，你读百年孤独，
1: 哎，你可水平可以，
0: 哎，但然后你可以、特别这个高深莫测的跟他说，你不一定读得懂哦，我可以给你读一段，你只要不蒙圈，你就可以回去买一本。
1: 哎，行吧，我觉得这个导读作者童艳平老师用这么小的字符，把这个主题故事能够讲的八九不离十，也挺厉害啊。
0: 哎，你看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怎么说，就已经哎呀，哎，我们的要求已经不太高了。我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啊，叫《卡拉马佐夫兄弟》啊，这也是一个名著，而且这个导读的作者依然是格非老师，还有林培元。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呢，他是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托斯托耶夫斯基生前最后的一部小说，通常也被认为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托斯托耶夫斯基是从1878年开始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初是在这个俄罗斯信使，有的时候也被叫译作叫俄国导报上连载了将近两年啊，然后并且于1881年这个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啊。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其实曾经想把卡拉马佐夫兄弟啊作为他的一部更宏大的作品啊，这个名字叫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想把这个作为那个伟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第一部分。但是在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完成以后仅仅四个月，托斯托耶夫斯基呢就因病辞世了，所以也就未能如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围绕着一起弑父的凶杀案，叙述了卡拉马佐夫家族错综复杂的故事。那主要人物包括了父亲啊，老卡拉马佐夫和他的四个儿子。这个老卡拉马佐夫呢，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父亲。哎，那这个老大德米特里、老二伊万和老三阿廖沙分别象征人的肉体、理性和精神这几个不同的层面，而私生子斯梅尔加科夫则代表了被侮辱、被伤害、被剥夺继承权者。那这部作品的主题和哲学思想呢，在德米特里向阿廖沙自白的一章里已经表明了，是什么呢？就是美这个东西不但可怕而且神秘，围绕着这事儿，上帝与魔鬼在那里搏斗，战场便在人们心中。哈哈，这说的多好。那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就认为啊，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魔鬼。他在给友人的这个信件里就写道，说贯穿全书的主要问题正是我自觉和不自觉的为之苦恼了一生的问题，就是上帝是否存在。那万一上帝不存在了，世人应该怎么办呢？哎，从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啊，到这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斯梅尔加科夫啊这个的弑父啊，托斯托耶夫斯基一直在思考的哲学命题就是，假如上帝不存在，那世界就只能由魔鬼主宰了。那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啊，所有的人物啊都困在一张道德哲学的网上啊，谁也没有办法挣脱。上帝与魔鬼呢，为争夺控制他们的灵魂，哎呀，厮杀纠缠啊，从头斗到尾啊，都弥漫着这场拼死搏斗的硝烟。那他们在小说的舞台上走过的时候，无不以这个触目惊心的清晰度啊，展示各自灵魂的深度。卡拉马佐夫兄弟啊，至今有多个这个汉语的译本，比较知名的有这个耿继之、荣如德、臧仲伦等等这个翻译家的译本。那耿继之的版呢是第一个全文中译本，此外呢阅读之余还可以参考这个俄国文论家批评家巴赫金的托斯托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以及约瑟夫弗兰克撰写的五卷本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传记啊，他这个传记第一卷和第二卷已经出中译本了啊。那通过读这些来加深对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他这个作家个人生平和文学世界的理解。那好了，到现在为止，今天啊，红九兄我们两个人在清华大学荐读书目这本书的这个二次推荐中，为您二次推荐的八本书或者叫八种书已经跟您推荐完毕了。
1: 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昨天跟今天这两本书啊，也是工具书。
0: 对，
1: 也就是说， 您如果

0: 我不知道读什么书了，您可以分享一下，或者说您是一位家长，然后您想给孩子去推荐一些图书，经过这些老教授啊，或者说年轻讲师，他们之手推荐的图书，我觉得肯定没毛病，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从思想性上我觉得没毛病，
1: 我为什么会自己，就像刚才红酒说的哈，为什么我会自己来买这两本书啊？因为其实都价格不便宜，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做阅读推广为职业的这么一个人啊，那我就想就是说，如果我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研究阅读推广的时候，如果清华和北大这两个学校，他们推荐学生们或者说其他的爱读书的人啊，他们阅读的这个书目，我一点都不了解的话，恐怕也不合适。所以呢，哎，我就拿过来，我要买过来，然后读一读。
0: 也非常感谢启阳老师啊，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开卷有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书中找到自己。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职场上面的那些规则。那说到职场规则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哎，我都已经进入职场好长时间了，难道我还不知道你们说的那些规则吗？不就是对领导要谦虚一点，多说一点好话，然后呢让领导的心情愉悦一点，跟同事之间啊要融洽一些，平和一些，处理事情的时候呢要对事不对人啊，这个我都知道的。那你这些年在职场摸爬滚打，了解到那些规则都是对的吗？你会不会有一些在职场上的困惑呢？今天都可以向我们的嘉宾来提出来。同时呢，如果哎你是我记得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一些是初入职场，比如说刚刚毕业一年的时间，甚至今年暑假可能是面临刚刚找到工作要进入职场的这个阶段，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应该就很适合这样的同学们，因为进入职场的时候，那这些你没有想到的职场规则和职场的问题呢，今天我们会跟职场专栏作家七千一起来聊一聊。我手一见说，人的心情如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啊！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这位七千同学，太阳照到你的心里了吗？亮了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职场作家七千。
1: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铺垫了，你看，不管是毕业初入职场的，还是说初入职场两三年算职场新人，都对职场规则。不要钱了好不好，这职场规则有一些好奇的地方。当然其实职场老人也好奇，说难道说我在职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我还没总结出一些规则吗？所以有一些是不对的是吗？
2: 对，最近其实收到很多读者的留言，就是关于在职场领域里面可能很多人都去了解，但是呢大家不会说出来的一些潜规则到底是什么啊？所以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会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方面的内容。
1: 你指的潜规则是大家看破不说破的那些东西吗？
2: 对，
1: 今天你要把它说破，教给大家吧，算是教给大家。因为很多时候职场里面遇到问题，我们会好奇说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就前一天哦，这个事儿，我得引用一个前两天朋友的朋友转述给我的一条朋友圈啊，说这个在职场上面小伙伴说翻脸就翻脸啊，在生活上的小伙伴说翻脸就翻脸，当然了，他这个生活上的小伙伴翻脸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但是你看他会好奇，因为这个姑娘大概已经入职场得有4到5年的时间了，他会好奇说，那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工作上的小伙伴说翻脸就翻脸了呢？肯定很多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不对？
2: 对对对，这最近感觉大家的情绪问题其实还是挺明显的。
1: 天气热了吗？
2: 对对对，因为进入夏天之后，又到了一个一年一度的换工作的一个时机。
1: 哦，就是哎，这个五六或者是6、7月份算是换工作的一个。
2: 严格来讲的话，其实是对已经工作的人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已经工作的人呢，大概比较热门的时间是每一年的3、4月份，还有那个10月份、11、12这样的时间然后呢，那个一般6、7月份是毕业生的时候，校招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但这个时候就是说，在如果是用猎头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在6、7月份一般可以放出来的岗位都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他的要求比较高的一些岗位会放出来。
1: 哦，哎，这个 跳槽啊，这是给大家一个跳槽的时间上的建议。其实现在不算特别好的时间，那怎么办呢？这个工作上的小伙伴说翻脸就翻脸啊。
2: 对，
1: 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职场当中会有一些规则不太了解？那今天七仙，你会从哪几个方面来着重的跟我们说一下职场上面的为人处事的规则？
2: 今天重点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实现职场上的自信吧。因为呢，最近呢有很多的读者找我聊过这个问题，他说就觉得自己在职业上面不够自信啊，觉得自己每天无所事事啊，然后没有积累核心的技能啊。前不久有一个读者呢，他在来我公司，然后呢他在我公司的时候就对我讲，他说你看啊，有一些很自信的人，但是我就是感觉我是做商务的，我没有什么核心技能一样，我感觉我的核心技能就是资源，但是我又没有什么其他的资源，就导致自己好像没有核心竞争力，然后呢就是一个很自卑啊，很不知所措的一个状态。对，
1: 都很多人会跟我一样，因为上司跟你说，哎呀，快到这个任务的节点了，你们怎么还没有完成啊？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你那一下的情绪是你觉得上司在指责你，
2: 对，
1: 所以很多人的这个防备心理唰一下就起来了，我先得挡回去，把你对我的指责先挡回去，这一下给对回去了以后，哎，这个就好像有点没有办法，情绪上面没有办法收场了，而且空气当中有某种氛围凝结在那里了，怎么办？这句话我已经说出去了，可能开始就不那么顺利啊，跟上司这场对话开场不很顺利的时候，我们怎么挽回？
2: 首先这个问题要看有没有必要去挽回嘛。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很多人他觉得其实是没有必要挽回的，所以就会比较肆无忌惮嘛。但其实对于很多比如说工作可能五年以上的人来讲呢，大家其实更现在已经追求的是一种相对来讲稳定的一个工作关系和工作状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如果你呢希望在这个长保持一个长久的这种同事的关系，但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首先要避免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他不可能是在职业里是没有情绪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同一类的情绪会降一些，比如说你这一次跟上司之间发生了这种冲突的话，那下一次遇到

0: 不选择在当下的这个话题里面立刻的去扭转它，但是在日后发生同类型的时候呢，你可以换一种其他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四步逻辑法啊，用对方引发的这种愧疚心理呢来变成你的这个社交里面的一个情感的利器。那我们今天重点的说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已经炸毛了，那你如何去缓解跟上司之间的关系呢？
1: 对对对，怎么缓下来？
0: 对，首先呢，已经炸毛了之后呢，你既然已经在当时把这话挡上去了之后呢，那你要保证大概在两三分钟的时候不要说下一句话。对，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不要说下一句话。
1: 好
0: 啊，因为说了下一句话呢，可能这个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多说多错啊，这个时候呢，那就先把这句话先放出去哈，然后不要说下一句话，再接下来看一看上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他的反应其实无外乎两种啊，第一种就是他比你更炸啊，第二种呢就是他突然间不说话了啊。那这两种呢，如果他比你更炸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马上就要爆发纠纷了，是吧？那这个时候呢，一个比较冷静的处理方式呢是先就事论事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啊，然后再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跟上司去说这件事情。
1: 等一下，如果对方比我更炸
0: 啊，
1: 我依然要停两到三分钟，对不对？
0: 对，
1: 这是给自己的情绪在缓和的一个时间。
0: 对，
1: 然后此刻我肯定不能跟他杠上了。
0: 对，
1: 就不能互炸两个人。
0: 对，因为如果互炸的话呢，就是这种情感的伤害会比较大一些。
1: 那他比我更炸的情况下，我只能先让自己平缓下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事论事，一定要，如果一定这个事儿过不去了，非得说清楚，还是尽量的保持一个平和的状态。
0: 不不不，因为很难啊，
1: 跟对方已经更炸的这位领导说话
0: 很难啊，这样。所以大家呢，就是说在对方非常炸的时候呢，你尽可能的去保留两分钟到三分钟的一个冷静的时间。比如说这个时候对方可能给你打电话，那你要考虑一下要不要接。比如说这个时候呢，对方要对你有一些进一步的气愤的行为，那你要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去承担。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你的上司在这个阶段啊，已经跟你炸了这个阶段给你打电话啊，那这个时候你要给自己两到三分钟的冷静时间，然后再给他回过去。对，那这样的话呢，
1: 如果电话已经接起来了，或者是已然是面对面，对方炸毛了，那这两到三分钟我只是不说话而已。
0: 对，你要冷静一下，然后呢接下来你要跟他去就事论事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谈到了一个专业度的问题嘛，就是你避免跟一个人发生最大的冲突的时候，就是跟他谈专业的事情，而不是要跟他谈人情的事情。当然了，就是在职场领域里面嘛，就是大家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是以专业的这个事情的层面去解决，然后呢在之后你们可以再去解决情绪的问题。
1: 嗯，
0: 对，
1: 好，
0: 所以其实大家也不要害怕吵架了，因为吵架是很正常的。
1: 就是完全不吵，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可能也不一定会说就是个 happy ending， 未必啊，那只能说大家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我们都没有很尽全力去做这件事儿，有时候恰恰就是双方都很炸的时候，是希望这个事儿更好。
0: 对，所以要从专业的角度去讨论它。
1: 对，这个事儿会有更高的预期。那好了，那给自己两到三分钟，这是应对当下，不管是自己先炸了，还是领导、上司有一种情绪上的暴躁，我们给自己两到三分钟。你刚才还提到了，之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啊，留个心眼儿，记住。再找时间去挽回，那这个时候挽回的技巧是什么？
0: 嗯，之后再遇到同类型的时候呢，你可以去考量，因为你可能面对他很长时间，你知道他的性格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再去做一些可能瞬时间就让他炸毛的事情，对吧？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就是比如说呢，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日后又遇到了同类的问题啊，你又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你如何去挽回他呢？那在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呢，平时的话多和你的上司去交流他想要的一个结果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领域里面，就是我们经常会处于这样的状态，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是对的，但是呢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啊，或者说我觉得他的想法是错的。那在这个过程里，我们要勤于的跟自己的上司、跟自己的执行领导去聊他到底想要什么。对，如果说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就可以给他一些提示，就是所谓的向

0: 上管理嘛，那你可以给他一些提示，是我们可以从哪些层面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你去听到他的一个结果和他的一个想法。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呢，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勤于跟你的上司进行这种级别的交流的话，那你慢慢的话呢，首先你炸毛的数量会很少，因为你慢慢就理解他了。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你能够学到很多专业的知识，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日常的。假设说你们真的发生了矛盾，然后你们要去挽回关系的一个方式，就是去多讨论一下他到底想要什么这件事情。
1: 勤于跟上司交流这个事情真的是七仙老师说起来容易，我们普通人执行起来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好。
0: 对对对，
1: 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不止说在职场里面已经摸爬滚打小十年的人跟我透露过这种苦恼，刚刚入职场的新手们、菜鸟们也会，就是说你老让我去找上司谈话，他有那么多时间跟我谈话吗？他们会好奇。第二是我谈什么呢？
0: 对对对，
1: 总觉得有点拍马屁的嫌疑，有点尴尬，你没事就往是吧上司的办公室去。那所以这个度以及说到底谈什么，
0: 对，
1: 很多时候就开场
0: 好问题，
1: 开场不知道怎么开始啊。
0: 对，这是个好问题。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你如何能够在职场里营造一个自信的形象，而不是一个犹豫的思考思虑很多的这个形象。那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放在一起来讲。就是首先在人的社交圈子里面呢，人如何能够去营造一个自信的形象呢？它往往来源于我们对一种结果的敬畏而产生的自律。比如说你是一个犹犹豫豫的人，就像刚才你刚才讲说我很想跟我的上司去聊一些问题，但是呢我就不知道聊什么，我又觉得他跟我地位相差悬殊，我又很优柔寡断，就会变得你的不够自信，你就会变得有一点点的闭塞和消极。那一旦很优柔寡断，就会变得你的不够自信，你就会变得有一点点的闭塞和消极。那一旦你给人营造出这种形象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做事儿就变得更困难，因为你就像一个孤岛一样，始终在自己消耗自己。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去选择自信呢？是因为我们敬畏了这种结果，敬畏了如果我们一旦不够自信不够自卑的话，我们就会丧失掉跟一些优秀的人交流的机会，丧失掉晋升的机会，丧失掉一些有更好的生活工作的机会，可能会被别人小看啊，会被别人排挤啊。我们是敬畏这些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去选择积极，选择自信。所以呢，自信它其实是人的一种选择，它不是你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那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是为了敬畏这些错误的结果而选择去主动积极，用主动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那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啊，就是说我们到底跟上司去聊什么，我们如何能够自信的去表达自己。为什么说很多人他是犹犹豫豫优柔寡断的呢？因为呢他跟别人去聊的时候很擅长去聊的是自己的情绪问题，比如说我最近工作里又遇到了一些什么什么特别讨厌的事情，他表达的是很多消极的问题。如果你长时间对你的同事对你的朋友表达出来这样的意蕴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跟向上级别的人去正常交流，因为你一张嘴你还是想说哦，最近工作里面遇到了一些什么什么问题。那你跟上司最大的要探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对一件事情的专业程度的一个见解。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当你向上去交流的时候，你要交流的一定不是你当下的心理状态，那你交流的一定是你当下的专业的事情，那这件专业的事情才是最有可能拉近你们之间关系的，因为你的上司就指望着你在干活嘛，对吧？所以说跟上司如果去聊，一定要聊一些非常专业的事情。之前呢也有带一位职场的朋友来上过我们的节目，就是 Alan 嘛。Alan 原来在百度工作，那他呢之前约见了百度的一个高级的副总，那跟他一起去聊天，那聊的是什么呢？肯定不会聊说我最近的状态啊，我最近的家长里短啊，对吧？那你作为一个下属，你要跟你的上司之间去聊的话，一定是聊这件事情是怎么做的，这个专业程度是怎么去完成它的，它的背后的思维逻辑是什么。所以跟上司去交流的时候聊什么，聊的不是这个我们说的情绪问题，聊的就是对一件事情的专业的见解和它背后

0: 的逻辑。
1: 嗯，
0: 那一旦聚焦在这个层面呢，你就有的可聊了。比如说你是做运营的，对吧？那你跟你上司聊的时候，就可以聊他对于运营这个东西的看法，以及一些规划啊，以及呢他觉得这个东西的逻辑在哪里等等啊。因为上司呢一定是有很多套路，就是思维做事的方法的，所以你跟他去聊这件事情具体怎么做，这个是让你自信的表达的一种方式。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有一些人不知道我应该经常，或者说比你现在要经常一点的去跟上司聊天的方法，我这个开场到底是应该先摆问题，还是先陈述我前一个阶段的成果？这个有没有就是优先之分啊？比方说哪一个更好作为开场白？
0: 这个呢要看你现在在公司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 title 和地位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会理解错误的理解，说我跟我上司交流大概每礼拜要进行一次吧，或者说每天要进行一次吧，那这种的话要看他是你的上面的大上司还是你的执行上司。你的执行上司肯定是每周都要跟他交流的，因为你们要有这种会议啊，对吧？然后每天你们也会在一起工作，那可能你们的大上司的话，你可能一个月都看不见他一次。那我们跟上司之间的交流的频度，不能说我没事闲的就去找一下上司，对吧？那我们一定是说，我这个阶段遇到了一些问题，那我希望我的上司他能够给我提供更多的逻辑的这个帮助，希望他能够给我提供更多的方法。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找他，也就是说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学会去找能够帮助你的人，而不要说，比如说像你的同事啊，像你的这个下属啊，寻求帮助。对，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方式。然后你刚才所说的这一点，是先列自己的成果呢，还是先要开场白
1: 摆疑问？
0: 那这个时候正常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他是你的业务执行上司的话，那你应该去先把你的结果摆出来，先说我最近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在这个过程里遇到了哪些困难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他呢不是你的执行上司的话，那你跟他交流的时候，尽可能呢是先把你的疑问放在前面的。因为你想，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员工，你要跟公司的副总，你要公司可能比如说少一点60个人，那你要跟你的公司的副总去聊的话，那你向他汇报工作，很显然呢在这个阶段就是有点跨级汇报啊，这个浪费时间的这种嫌疑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尽可能的直接去摆出你的疑问。
1: 哎，其实说的这么多了，这个自信，职场上的自信，除了你刚才说的我要展现出来，我不能每天都很消极啊，也没有必要老跟上司去抱怨一些事儿，或者是说哎呀这个事儿我又没做好，始终给你的同事和上司一个正面的形象，这个是有点像心理暗示一样的。那具体的会不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建议给到大家？
0: 对这件事情呢，其实这个今天讲的稍稍有点少，关于自信的这一块了。刚才我们说自信来源于人对结果的敬畏所产生的自律，那也就是说等同于呢人自信等同于自律。那这个自律从何而来呢？比如说我其实一直不是很同意的一个看法，就是让一个人每天心理暗示说我很棒我很好，我一直不是很同意这样
1: 的。你不是很同意这一类？
0: 对对，我不是很同意这一类。因为这个时候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就是有一些可能自卑的人，或者说有一些不够努力的人，每天都心理暗示我很棒我很好，慢慢的他就会变成自恋啊。但是其实实际上他在工作的结果上面没有任何的成绩，那慢慢的你就会变成发现自己即便是每天都励志还是很丧的一个样子。所以真正的自信呢，就来源于你在某一个领域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真正的自信来源于你对一个领域的客观学习所产生的结果。如果你这个人呢都没有学习了，每一天呢也不去研究自己的工作，每天就非常机械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想拥有自信也是很难的。所以说自信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比如说你未来要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那么你现在每一天你都要腾出时间来做这个事情。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

0: 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丁银龙自己呀、说是要请一位高人，人送绰号叫神手大圣，那侯峰。这何凯就劝丁银龙，您呐是速去速回。何凯回了电，丁老侠客走前街，来到了西村口以外。这个时候寺外更梆齐响，已然定了睛了。老侠客往西边一瞧，就要见路南边有一片松林。老侠客到了松林里边，这丁银龙啊，这心里不痛快。要说我姓丁的，在江湖上那闯荡了多少年，从来没栽过这跟头。我在这李翠和云龙，包括宋世公、赵华阳面前，那说些朗言大话。我说到屯龙口那打虎滩， 找到金花

太岁普莲，就可以把闹龙宝铠那要过来。没成想我这空去白回，我丁银龙还活着，有什么滋味？这老侠客是长叹了一口气，往山东青州府那看了几眼，这嘴里边唠了唠叨：“丫头啊，丫头，你在我李贤弟的家中，希望你能够保重。管家也老了，那今生今世，咱们父女不能见面了。可叹今年你19岁，我没有把你找一个那安身之处，你的终身大事那尚没有着落。没成想我让朋友给请出来，那现在的走投无路，你爹我呀真是没脸活在世上。也是你爹把话那说得太冤，他在松林之中就要找了一棵歪脖树，然后把那自己的丝套解下来，那挽了个套。说完了以后，当时啊这老侠客悬挂高枝，老头儿那想自杀。这老爷子真好像那木雕捏塑相反，心里又一想，我在此这么一死，要说没什么可惜的，不过知道呢那不用说，说我这丁银龙那为了朋友那赶奔打虎滩去找普莲，没有把宝铠要回来，要是不知道的，那岂不是说我丁银龙我做些那见不得人的事儿？老侠客一想，我呀那不能悬之高挂，干脆我自杀得了。那就见老侠客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的啷，就把手中的宝刀那出了鞘，宝刀在肩头一拉，那就要自刎。丁银龙想，我这么死了，那也许这别人认为我那和别人私斗，让别人杀了。当时老侠客觉得自己脸上无光，没有面子去见群雄，这在树林里边这就要横刀自杀。把刀这一横啊，那正要自刎，就听到后边来了一人，一伸手砰，那就把丁老侠客腕子给吊住了，左手用胳膊一搭老侠客的肩头，就把刀啊给抢过来。我说兄弟，你这是为什么啊？有什么为难招宅之事，和小弟我说一声，您为什么抱刀自杀，这是为何？丁老侠客回头一看，原来是闪电腿的刘荣。老侠客丁银龙，那贤弟你是从何而来？刘荣啊，看着老侠，我呀给赵廷下转牌去了，刚回来。丁老侠客听到这儿，看了看自己的那好朋友闪电腿刘荣，我说兄弟，不瞒你说，那就把普莲那盗宝铠这个事儿，以及何凯那上山与普莲那要宝铠，他们不给，我觉得脸上无光，一时想不开，这才要自杀。就把这经过那讲说了一遍。山寨之上有走线通轮，我也轮比，可以这么说，一人把守那万军难入啊。刘荣啊听得这，看了看老侠客，老哥哥这不足为奇。丁银龙啊看刘荣，贤弟啊，那哪个为奇？老哥哥，兄长你想上一想，要说这个人呢，那跟您也是八拜结交，神前结拜，与我刘荣啊也是过命的交情。丁云龙听着此，刘荣啊，你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千千万万别给我那转弯子，让我着急。你究竟说哪一家？

我当时还真想不起来，你就直说吧。这刘荣就说了，要说此人乃是大六门第四门的，家住江夏那秀水县南门外，此人姓石，双名锦龙，人送绰号叫圣手飞行。这是大爷。那二爷人送绰号落地无双，叫石锦峰。这三爷人送绰号万丈无泥，那石金彩。四爷人头号手石锦华。那长房中有两位公子，这大公子人送绰号闹地金龙，叫石方。二公子人送绰号叫穿山熊，叫石路。大公子不是横亮，要说起二公子那石路来十分了得，练得软硬的气功，那可以说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铁齿排泪，莲花顶灌裆，那可以说刀砍一个白印，那枪扎一个白点。这石路的横面练的是三本经书法，先练毛发经，二练灌水经，那三练达摩老祖一筋经，内练一口气，那外掌筋骨皮，周身扇臂刀剑。我替您赶奔那秀水县走一趟，那约请石路，哪怕山上走线转轮。老侠客丁云龙这一听啊，当时也来了精神，那这才带着闪电腿刘荣那走出了树林，赶奔河街口。到了吉祥殿门前，就要听殿里边一阵喧哗，闪电腿刘荣上前打门，里边有人问外面是什么人，刘荣就说了，是我闪电腿刘荣。这电伙计慌忙把门打开，丁刘二人由打外边走进来。这伙计这么一看，连忙叫喊，有鬼有鬼。当时刘荣听了冲冲大怒，伙计你这是从何说起，怎么见了我二人就说有鬼。伙计是满面陪笑，就和刘荣说，刘爷呀，我可不敢说您，我呀是说丁老大官。丁云龙听到这儿，你为什么在说我呢？这伙计一笑，您到了里面就全清楚了。就这样两个人呢急急忙忙来到了里面，那伙计把店门关上，闪电腿刘荣跟着丁银龙赶奔北上房。此时屋内何玉抱怨何凯，那正在埋怨何凯，何凯呀，你和老侠客一起去，为什么独自回来？我二人一同回来，那走到半路上，我丁大哥说呀，从他们这里往西有位侯家寨，在侯家寨里边有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叫神手大圣侯凤，会摆走线转轮。丁老侠客呀，准备去请侯凤。何玉听得这，看着何凯，我说何凯呀，何凯，要说今年你呀岁数不小了，你呀什么不懂啊？我跟你说呀，那是丁老侠客那觉着面子上过不去，没有把闹龙宝凯那请回来。我估计那丁大哥那不是请人去了，是因为他在店里边把话那说满了，那弓也拉完了，说到那儿就把闹龙宝凯那要回来。结果到那儿，人家金花太岁普莲呢那没有把凯给了老侠客，老侠客觉得这脸上无光，那不好见着李翠和云龙，包括宋锦和赵华阳，那肯

定他想自杀，你们现在赶紧出去去找丁老侠客。要是丁老侠客那一时想不开，那兴许抱刀自杀或者上吊也是有呢，也没准儿那是投了井。大家赶紧去找。众人听了，觉得人家何玉那分析的非常有理，正要往前走，那可巧外面有人叩门。这伙计出门一看，所以呀，一看到丁老侠客丁银龙，就说有鬼有鬼。丁老侠客问清楚，两个人往里走，来到屋子里边和众人相见。闪电腿刘荣啊，看到了抱刀手宋锦宋志功，还有赵廷赵华阳，抢步上前就给这哥俩啊道喜。然后宋锦说了，我这大哥，要说我们哥俩那高兴确实如此，那都依仗那大哥您那下转牌，我们哥八个这才成名。那刘荣啊，听到这儿，总算江湖之中让你们哥八个这脸可露足了。宋锦说，嘿，宋锦闻听，那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刘的哥您帮了不少忙。还是那句话，要没有您下转牌，那天下英雄也来不了。就是我二弟那赵廷赵华阳再有绝技，他也带不上手正借阴花。抓花的时候便与李翠和云龙两人引荐。当时李翠和云龙过来以后，给闪电腿刘荣啊那深施一礼。这何玉又把打虎滩这件事儿和刘荣讲说了一遍。当时刘荣听到这儿，我得走一趟。何玉闻听，哥哥你准备到哪儿去？刘荣就说了，现在昆仑口打虎滩金华太岁五连这山是消息埋伏十分的厉害，要想把这座山寨打破了，要想把闹龙宝铠请出来，就必须破了他的走线转轮。他这些个消息埋伏，我看必须请一位高人。我准备赶奔下江秀水县南门外十几里，那约请石路。何玉看着刘荣，老哥哥，你为什么要约请石路？他是个混小子，这位说话不知道颠倒，那吃饭不知道饥饱，浑浊闷愣，这小子那可不好惹，把他请来咱们能管教得了吗？刘荣听到这，你别看人家浑，那可真有本事，确实那一夜高深，五夜出众，掌中一对短把追风铲，那浑身上下善避刀枪，就不怕山上的走线转轮。刘荣那看了看何玉，不知道他们小哥四个上哪儿去了。何玉看着刘荣说，他们往正北送汤镖。刘荣看着何玉，他们几天才能回来，再有几天我估计着五天六天也就回来了。刘荣看着何玉，他们小哥四个要是回来，可千千万万别听孩子们的话。那我十分清楚，何斌性如烈火，那谢亮那脾气那也挺大，沾点火就着。那谢斌那性情暴躁，还有那石俊章那办事粗鲁，这小哥四个那是您给惯得坏了，可以说在山东省他成了名，有点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自知有己不知有人，也可以说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艺高人胆大。他们要是回来，你可千千万万别叫他们知道此事。这小哥四个要赶奔山上，要说严重了，那性命难保。何玉也知道这刘荣啊

那夜翻苦心，也怕这小哥四个那出了危险，当时点头答应，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却说闪电腿刘荣辞别了众位英雄，赶奔秀水县要请啊这石禄。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咱们一笔带过。单说这一天，闪电腿刘荣来到秀水县南门外，只见群峰环抱，当中啊有一座村庄，那走进这么一看，有兵刃架子，长短的兵刃，像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连槊棒鞭锏锤抓，那拐子流星带尖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的，各种的兵刃是样样齐全。在西墙那放着三个磨盘，一道门闸看过之后，这刘荣往里就走，就发现一个上了年纪的庄丁，这人上前就问：这位达官，您是穿庄而过，还是到庄内找人？那刘荣那看了看老庄户，那不瞒你说，我是到庄内找人。那庄丁又问：但不知道您找哪一家？刘荣看了看，那贵庄是不是叫石家镇？不错，那正是石家镇。要说起我要找的这个人，可以说是大大的有名。庄丁看着刘荣，不知道您说的那到底是谁？那请您说出名姓，那做什么事业？因为我们这庄子那全都姓石。刘荣啊，听到这，我找的是圣手飞行，叫石锦龙，那号叫镇普。老庄丁听到这，那您贵姓？刘荣说：我姓刘，我叫刘荣，江湖混号闪电腿。庄丁听至此，那请您在这儿那稍微坐上一会儿，等我到里边给您看看。刘大官，您家住哪里？您是哪一门的？那刘荣告诉老庄丁：我家住山东省东昌府北门外刘家寨左十二门第四门。你问得这么清楚，到底要做什么？这庄丁满面陪笑：哈哈哈哈，这是我家庄主所立下的庄规，这64门里边就见61门，那下三门的人那不见，上五门大六门点穴八门左12门右12门散24门外六大门，这路的英雄啊那全见，那唯独下三门的一概不见，那不但不见，反叫庄丁那送出庄外。这刘荣啊听到这，这心中在想：我那兄长把家中之事，哎呀，整得真是铜棒铁壁相仿。刘荣就说：那你快去到里边看看去吧，您在这略等片刻，你先在此落座，待我给您那看上一看。说着来到了西房里边，到屋中上北里间书格子上把大帐拿起来翻开了一看，那上面写着门户，那设有注释：左12门第4门刘荣可见。这庄丁把账本合上又放好了，来到外面的抱拳拱手：刘大官，您老啊看在我家老寨主的面子上，那多多的原谅，您随我来。这庄丁在头前引路，这刘荣在后边紧紧相随。他细看着街道十分的宽敞，在西边有八条胡同，在东里边也有八条胡同，那可是那不对的，全是阴阳扣咬住。当时刘荣就问庄户：这个胡同

也有说法吗？庄丁一笑，哈哈哈哈，实不相瞒，这是八卦。这洛溪里头是千坎艮震，巽离坤兑；这洛东里边是修生伤度，井死金开。两人一边说话，一边往里走，就这样来到了十字街。这庄丁站住，大官，我不往前送您了，您由此往西，这路北头一条胡同过去，这路南边有个八字的大影碑，路北有广亮的大门，一边有八棵垂杨柳，那前头一边有三棵门槐，这门前有晃棚吊槽，那就是我家那庄主爷的住宅。刘荣啊，看了看庄丁，你别走，我且问你。他看见东南角上有一个两丈八的砖台，那一丈见方，那上面北厢有一间房子，这间房那四面有窗户。刘荣问道，庄户，那这是干什么呢？那庄户闻听，这是巨匠中。有人说了，这刘荣能不能把石禄请出来，您是单听下回。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见面约101至1。

0: 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闪电腿刘荣来到了秀水县，说要拜望日老前辈。刘荣啊，他看见东南角上有一个砖台，那上面北向有一间房子。刘荣问道：“庄户，那这是干什么呢？”那庄户闻听，这是巨将钟，那头道钟响，那四门紧闭，二道钟响，哥三个必须出来，那哥两个，三道钟响，哥两个出来一个，来到四大庄门，那各抱弩箭匣，一匣主弩是108双，此匣长1尺4寸，8寸宽窄，高矮8寸。这匣子里边有鸭子嘴，那上面有盖，一抠就开。那后头有个牛角拐子，里面有崩簧，那设置的相当巧妙。那这巧手王三所作，一道庄墙是200个弩匣，大家在四道庄墙一站。每一家若有不明之时，也帮子为号，大家人等一拥而至。那打管剑匣的与护壁装墙的二者无干，我家庄主把此石阶阵那重整的十分的严密，在这石家阵里住的不许欺压别人，如有犯了庄规之人，将他送到秀水县，您老往前走，我不往里送您了。闪电腿刘荣那答应着，自己往西而行，把自己的衣扣扣好了，这周身的尘土掸了掸，这也表示对主人的尊重。这刘荣来到门前，那上前打门，里面有人吗？

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是我。你找谁呀？”刘荣说：“贵宅可是实宅？”“不错，正是实宅。”“你是实宅的管家吗？”“不错，我是实宅的管家。”这刘荣又说：“你先把门开开，您找谁呀？”“我家庄主不在家，老庄主有话，您通明报姓，我再叫您进来。要问我呀，我姓刘，我叫刘荣。是嘞，您呐，先在外边略等片刻，待我到里边，那给您看看。”刘荣啊，心中暗想，那看起来老石家这规矩还真不少，大概那个人又要到里边前去查账。这庄丁啊，来到里边，一把大帐打开了，这么一瞧，那必须跟四大庄主有交情，那神前结拜，那这样的人那才见。这管家一看账上有刘荣的名字，这才来到外面把门开了。刘荣一看这老家人身高的八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面如重枣，两道抹的眉，削发洁白，脸上皱纹堆垒，鼻直口方，大耳相衬，青布包头，那青布的大氅，鸾带纱腰，蓝布的底缨，白布高中的袜子，年岁也就在那六旬开外。老家人一见刘荣，身高七尺，细条条的身材，面皮微黄，粗眉阔目，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三绺的短墨髯，这脸呢有点长，大耳相衬，头上戴月白布的头巾，蓝绸子勒帽口，鬓边斜打三尖粗叶，顶梁门一朵红龙球，那头的烂颤颤的微微。老家人就问刘大官：“是多有得罪，您看在我家主人的面上，您是多多原谅。我家主母有话，跟我家主人神前结拜的才能相见。”当时把刘荣那让到了书房，那落了座。老家人献上茶来，家人就说：“您在此那稍等，我出去把大门关上。”说着话出去把门关好了，二番在下手陪着刘荣。这刘荣就问管家：“你给我望里通禀。”老家人说：“啊，你稍等一会儿。”刘荣听到这儿：“我被宾朋所请，到这儿前来请人，现在我心中急躁，我到了石金镇，就如同来到我的家一样。我与石锦龙神前结拜，他的夫人我叫嫂子，都透着那有点远。我与他娘家哥哥马德元也是磕头结拜的兄弟，他要住娘家的时候，我要是见了管他叫姐姐，若在此地只能把他叫嫂子。你也不用给我回禀，我自己有腿。”吓得家人呆呆的发愣。这刘荣啊，那也怕这夫人不见，自己是空去白回，在何宇面前那说些大话，要把石禄那请出来，真和那丁云龙似的，人家老师就不见，自己怎么办？因此刘荣啊要亲自那去见石老夫人。这家人那吓坏了，赶紧把刘荣拦住：“您先且慢，若奴才回禀。”刘荣问道：“内宅有什么事吗？”老家人说了：“有点事儿。”“既然有事儿，你何不说出？”这家人就说了：“那今天您来的不巧，我家公子惹了一点事儿，正赶上我家主母责罚于他。我们二公子啊是个浑人，他性情最傲，也是我家主人还有主母那娇生惯养的，他不管遇了谁都叫二哥。在前一个月，我家公子骑马来着，这匹马呀就在丁花门

仆人一看，他在炕上睡着了，仆人就把窗户他打开了，又给他叫起来，是在他炕上蹦蹦的就给女仆人磕了几个头。二哥，你去跟我老娘说，我再也不惹他了人家生气了啊！这屋子里那气味太大，又是骚味又是臭味又是酸味，要在这里头那我可就要睡了。这女仆人赶紧回禀了老夫人，这仆人来到里面，主母啊，您赶快把二公子那放了吧，我看他面带愁容，那屋里边尿屎气，哎呀，气味十分难闻。二公子在炕上给我磕了一顿头，叫我跟您提上一提，我看您就两个孩子，您呐就应该把实录放出来。我家主母这么一听，心中暗想，他知道有味儿，也许这心里明白了，这取出了钥匙把他放了出来。老夫人那看到了这实录也受了，另外面带愁容，这心里边也难受。有道是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哪有不喜欢自己孩子的。那二公子到了上房，给我家主母跪下，说以后要改过自新，我家主母这才把他饶了。不想昨天他又跑出了门外去玩，有一辆绸缎车经过，不有这么句话吗？那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就被庄丁这么一蛊惑，他把人家的车呀给劫了，把人家车上的牲口那一掌啪的去那给拍死了。人家赶车的跟客人来到我们宅内，我家主母那照样赔了人家一匹牲口，另外又给人家3000两银子，结果人家走了以后，所以今天又罚这实录。刘荣啊，听到这儿，你家二公子实录有能为没有？这家人一听，哎呀，要说我们二公子那除了说有点浑浊半愣，哎呀，要说这武艺可太阔了，他学会了128路万圣神刀，那乃是百家之祖，短罢追风铲，夜照拆把手，那8864路，那横练3本经书法，外加圆臂弓、蛤蟆器、崩弓、提弓、吊弓，外加紫砂掌、打豆腐、砸铜钱，那铁砂掌、鸡书粉，寒暑不侵，达摩老祖一筋经的功夫，天下绝伦。刘荣啊，听到这儿，那麻烦你往里边通禀一声。老家人是往外就走。这刘荣心想，你说我自己愣往里闯，这也不合适，另外人家师傅啊那还有事，因此刘荣啊在那等着。老家人走到外面，来到屏风间，那间的上锤手那有个梆子，这一打梆子梆，要打里面那出来了一个女仆人，闪电腿刘荣借着纱窗呀往里这么一看，就发现里边有一个女仆人年过花甲。那女仆人就问外管家有什么事，就见着男仆人说，你往里那通禀一声，说有刘荣求见。这女仆人那进到了里间，向主母一回，此人马氏那正在责罚失路。马氏一听那是闪电腿刘荣到了，就把家法交给了仆人，在此看守失路，并向石路说道，你要是不听他的，就如同违背老身，外面你刘叔叔来了，他来呀那肯定有事儿，那是无事不来之人。马氏这才跟着这仆人出来，

马氏夫人就说，赶紧把屏风门给我打开了，我好迎接我那刘贤弟。女仆人上前把屏风门打开，向那男仆说道，外国家你去，咱们主母请刘贤弟。那男仆人来到外面，刘大官，我家主母有请。这刘荣一听，连忙站起身来，来到屏风门。闪电腿刘荣往里一看，那马氏正往外走，他便紧行了几步，那双膝跪倒，扫扫带上，那小弟刘荣与您叩头。马氏叩首一拜，说服刘荣那快快请起。这叔嫂二人这才进了上房，女仆人上前那高挑帘笼，来到了里面，分宾主落座。刘荣啊说话呢，那嫂嫂，你的人家上座。刘荣啊在下垂手一站。这马氏那看了看刘荣，那兄弟你落座讲话，嫂嫂小弟不敢。马氏看着刘荣，我拿你就当做娘家的亲兄弟看待，只因你与我娘家哥哥那是神前结拜，又与我丈夫石锦龙磕头的把兄弟，为什么说话还如此的客气，要显得见外了。再者一说，我还和你哥哥那嫂听你来呢，那不知你为什么老不上我们这里来。闪电腿刘荣啊，那看着马氏夫人，嫂嫂你有所不知，我那镖行当中这事情也太多了，那天天就是穷忙。马氏听至此，那哪阵香风把兄弟你刮到了我家。刘荣啊听到这，嫂嫂啊，实不相瞒，那现在我刘荣啊遇到点儿棘手的事儿，来到庄内特来约请那高人。马氏听到这，你来的不巧啊，你三位兄长全没在家，我还要跟你那扫听扫听他们兄弟三人那现在什么地方。刘荣说道，嫂嫂，要是我那大哥那现在吴江口地面拜访宾朋，我那二位仁兄在正北，我三哥在鄱阳湖，他们弟兄三人没有家信来往吗？马氏听到这，要说你二哥三哥倒是不断来往书信，嫂夫人呐，信上是不是那写明地名了？马氏看着刘荣，不能写地点，你三位兄长办的什么事儿？难道兄弟你还不知道吗？那刘荣点了点头，我呀那确实略知一二，兄弟你既然知晓，因此不写地名。刘荣和马氏说，我大哥可以时常往家中来信，你大哥是乔装改扮，那是常来常往。刘荣听至此，哦，那就好了，你大哥将庄奴交给了你四哥带领，要这么一说，庄里之事我四哥能办，庄外之事呢？马氏一听，这树墙之内砖墙之外是你大侄子那十方掌管，代管护庄壕内的大小船只。刘荣说，我那二侄男呢？马氏夫人听到这儿，说今天呢你来得正巧，我正在家中那请家法责罚于他。那刘荣一听，不知嫂夫人为什么要责罚于他，今天既然那小弟赶上了，请您给小弟一个全领，您就不必生气了，也别打这石路，可以把他叫到前面。马氏看着刘荣，要说你这二侄男叫你哥哥给惯坏了，他和庄丁一块去玩耍，他不好好的和庄丁说话，

那说出那话来，这颠三倒四。刘荣一听，他还能说出那什么过分呢？我拿您当我那亲姐姐一样，就是他说出过分的言语，那有什么怪罪的地方？这马氏听到这儿，他未曾说话，哎呀，可以说是粗字不离口。那刘荣说，他与嫂子可怎么说话？马氏听到这儿，见了我夫妻，他收敛许多，倒也恭恭敬敬。这刘荣听到这儿，那看起来这个孩子大笑隔天。刘荣一笑，嫂嫂，只要他尊重你夫妻二人，那就不怕他在外面那做了什么事也不要紧。马氏听到这儿，要说这孩子那浑浊闷愣，说话粗暴，咱们不提他也罢。那兄弟你到了石家寨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刘荣未曾说话，那扑通下就给老夫人那跪在了尘埃，把马氏那吓了一跳。哎，我说这是怎么说的？我说兄弟，有什么事你快快请起，起来讲话。嫂嫂啊，您赏小弟个全脸儿。我刘荣啊，受了宾朋所托，我到这儿来请示路。马氏听到这儿，看着刘荣，我说你受何人所派？你把这事原原本本的那和我讲说一遍。闪电腿刘荣啊，就和夫人说，是我这里那大哥拜兄，此人姓丁，叫丁银龙。丁银龙和小弟在何家口扔出了狼言大话，说话的时候，这刘荣一伸手就把八主贤王的王玉一介盗宝的简帖拿出来以后，那递给了马氏夫人。马氏这么一看，那为了难了，在过去那妇女多数全都不认识字，讲究的是那女子无才便是德。马氏看着刘荣，你把公事拿出来，这嫂嫂我那也不认识字，你有什么话只管讲在当面。刘荣就把李翠和云龙怎么敢奔八仙王府当差，那结果丢失了国宝闹龙宝铠，以及把他们的家眷那押到了三法司，等到宝铠还朝再把那家眷那放出来，把这事儿那啪啪啪讲说了一遍。马氏听得知，如今你三个哥哥那全不在家，你要请谁？你四哥与你大直男那各有职务，那石禄那浑浊闷愣，那请他有什么用？刘荣啊听得知，嫂夫人呐，那小弟我这件事儿，那非请石禄不可，把别人请了去还真不行。那接近了盗宝贼寇，我们夜也是查访明白，那屯龙口打虎滩的一些个毛贼草寇为首的叫金花太岁，叫普莲，皆因普莲在山中那设起了宵禁埋伏，我们大家不能乘虚而入。要说石禄练的这横练刀枪不入，软硬的气功，若把大寨公开了，拿着盗宝之人再把石禄给您送回石家寨。马氏听到这儿，你将他送回，他要是有个一差二错，这说嫂再次说话，就听着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有着锁链的声音。刘荣啊顺着声音这么一看，那就见连龙这么一挑，由哪外边那走进了一条大汉。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在临汾戏剧界活跃着这样一位古稀老人，他的身影经常流连于戏迷俱乐部，他的作品经常展现在演出舞台上，他提携的后辈已是剧团的中坚力量，只要提起他的大名，临汾戏曲圈几乎无人不知，他就是戏曲名家王建武。那么今天的栏目集锦中，我们将分享王建武老师的精彩故事。

0: 是国家二级编剧，他的作品主题明确，紧扣时代脉搏，有梅湖现代戏《路》在是非面前，蒲剧现代戏《书记的家宴》、《大年初一》、《送水》，还有小品《道请》、《快板》等作品百余件。他曾担任过安泽县蒲剧团团长、临汾市梅湖剧团书记团长、临汾市文化新闻出版管理局戏剧研究室主任，他就是国家二级编剧、山西省戏剧家协会理事、临汾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副会长王建武。王建武老师是运城临沂人，从小在戏窝子里长大，戏曲文化给了他深深的影响和滋润。少年时的他，只要听到锣鼓和胡琴声就会驻足，尤其是在村里逢集有庙会的时候，剧团名家如云，像王秀兰、严逢春、竹叶青、孙伯友这些名家的演出都给了他丰厚的艺术给养，最终走上了专业戏曲的道路。您又是怎样进入这个专业剧团的呢？
1: 这个也是一个机遇吧。当时我初中毕业以后呢，回到农村，就当了农民。但是1964年全国大比武的时候呢，我们村是一个民兵重点，是全县的民兵重点村。那要进行一个全县民兵大会演，由于我自编自演了一个节目叫《月下一家人》，晋南道请。当时晋南军分区要成立一个请旗队，要在全晋南转区30多个县里边呢，要抽调26个人组织一个请旗队。到临沂县我就不知道，我演完了，武防部通知我到武防部去。我到武防部领导呢，当时人家军分区领导就在跟人家坐着，我不知道，我又不认识。当时人家问我说：“你愿意到临汾去吗？”我说：“愿意，当然愿意。”我说：“村里不让我走怎么办？”他说：“你别管了，这由我们一切手续由我们武防部管。”就这样，我批1964年的10月15号找到晋南军分区宣传队，第一次乘上火车进了临汾，我觉得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哎呀，临汾这么大。

0: 哎，从这儿呢，我学了好多曲艺的东西，也对给我现在创作曲艺、排曲艺、演曲艺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 对，王老师可以说这也是您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了。
0: 对，
1: 从农村到了城市，而且还做了你自己喜欢做的这个事情。
0: 是啊，在迷糊团前后待过20年，前十年，第一个前十年呢是由乐队变成演员，后十年呢由书记变成团长，前十年呢是我从蒲县剧团调进迷糊剧团，踏进迷糊剧团大门以后呢，马上就有一种新鲜感。因为在县团的时候呢，是一年四季背着铺盖子漂泊不定啊，房价都在村里头，
1: 对，
0: 箱子和铺盖都挤在村里，很少有固定的地方，县上也没有我们的宿舍。虽然一到迷糊剧团，四个人一个宿舍，一人一个单人床，冬天还有篓子啊，还有排练厅，专门有排练厅，有库房，
1: 对，
0: 还有灶房。呀，一个小院，哎呀，前面又是大礼堂又是剧院，我们就在大礼堂剧院后边住着，呀，就感觉到自己享受了很高的待遇。可是一个问题来了，怎么能来呢？一到迷糊团的样板戏，大型乐队20多个人，几个吹笛子呢，也都是专科毕业，都比我的技术高，我就茫然了，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红灯记开拍的动员大会上宣布角色的时候呢，领导宣布啊，合奏人带游击队员王建武。呀，我有了角色了，我调到演员队了。哎，这就把我用乐队的铺盖呢就搬到演员队，就和程根虎、泽文斌、王宝才，呀，或者叫名演员，或原来我小时候，人家程根虎就是名演员，在我们那非常有名，那一代非常有名的人啊，和他住在一个宿舍，哎呀，我心情非常高兴。从此，我就开始跟着他们跑圈、踢腿、练功，我就开始了我的演员生涯。
1: 对，
0: 不久，的确要走这一次龙年学大寨小分队，由迷糊团抽调演员。蒲剧院有张庆奎老师、杨翠华老师，我们要组成一个小分队到各全地区各县的这个龙年学大寨工地去慰问演出，让迷糊团创作一个小节目，我主动自报奋勇创作了一个节目叫老两口学大寨。结果是呢，这个节目演出以后呢非常受欢迎，在全地区巡回演出，非常受欢迎。这个呢领导就发现我这个能写剧本，这个高文部我的老团长也是我的老师，就开始让我参与创作剧本。哎呀，我觉得太好了，这机会太好了啊。第一次派我进北京，我没有进过北京城，第一次进北京就是高文部老师派我到北京造仁义的话剧名作家，剧作家叫刘厚明，让我把迷糊三村姐妹改成龙年学大寨的三村姐妹，要改这个改动这个主题。我第一次进了北京城，召见刘厚明了，学会了话剧改戏剧这个过程，以及里头的一些技巧和问题，
1: 对，
0: 这我得到了高文博老师的重视和培养。紧接着古装戏开了以后呢，迷糊剧团的古装戏剧本在文化大革命中全被烧光了，没了。这恢复古装戏怎么恢复呢？高老师又派我到师大的图书馆借来了越剧的梁山伯祝英台、昆曲的十五关、河北梆子的宝莲灯，借来这三个剧本呢，让把这三个剧本呢，因为越剧、昆曲或者河北梆子唱词或台上有许多东西呢，和咱迷糊不一样。
1: 对，
0: 因为迷糊的这个剧种呢，和人家的剧种不一样，特别是越剧，它的韵脚和词的排列，那迷糊没法唱，都得要进行修改。他就让我改第一稿。这几个本子都是我一个一个，我先改了第一稿，交给高团长，高团长再过，然后都投入排练。
1: 据我了解呢，

0: 之后呢，您又到这个安泽普集团的工作了6年。那么之后又是怎样回到这个梅湖集团呢？
1: 安泽集团呢有一批年轻演员，像古丽梅、王坚户、齐红梅、任一芳，有这么一批演员，正年轻，需要一个很好的领导，抓一下，把他们培养一下。我就应聘到安泽当了团长，80年到86年，工作了6年。
0: 对，
1: 在那儿呢，把安泽集团呢带到运城，带到陕西，带到延安，打得非常响。当时地区呢，也发现安泽集团搞上去了。当时陕西省文化厅感觉到陕西省的戏剧上是青黄不接，戏剧人才盛况不接，要组织一次陕西省青年团戏剧大会演。演员必须是25岁以下，参演的剧目必须是创作或者是改编，否则不能参加这次汇演。当时梅湖剧团凑巧的是由戏校刚刚分配了一批学生，就是徐爱英、潘国良、高爱爱、李巧英，这批演员都是18、19、20岁上下，这么一批。这批演员戏校已经待过5、6年专科训练，虽然他们正要实践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梅湖剧团的领导班子调整了，新上任的团长一心要参加省上这次调研，但是发愁没有具备。当时我在安泽剧团任团长呢，那个时候呢，自己也有下山的这个想法，就这个梅湖剧团这个团长呢，就把我和到戏校，高文博老师呢，当时在戏校校长刚刚离休，就把我和高团长呢聘请回来，住在招待所，住了半个月，把话剧《活着的心》改编成《在四分面前》。改编完了以后呢，省上领导一审查，还可以排头部排练，马上排练了，无期参加了陕西省这次青年团调研。没想到这次调研，除了编剧、舞美、音乐、护将以外，10几个演员同时护将，全部护将，而且是全团这次得到陕西省文化厅的综合智力奖，就是说是所有的奖项呢，梅湖剧团全得了。
0: 作为编剧，王建武老师的作品多以现代戏为主，而现代戏的特点是要以时代生活为题材，能及时的反映生活，能贴近时代脉搏，传递人民大众的心声。蒲剧现代戏《书记的家宴》就是20年前王建武老师编剧、梅湖名家范林老师主演的剧目。经过多年时光的陶露，仍然能够引起观众的反响，仍然能够反映时代。在赏析这出戏的时候，在王建武老师的帮助下，我们也有幸请到了范林老师。王老师，那当时您在这个设计人物的时候，这个儿子和儿媳都是什么样的性格特点？
1: 儿子魏国，本身是一个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他是农业学院国术专业毕业的。他性格有点内向，但是他也受过社会上不良影响的这个对他的感染，所以他有2种思想支配着他，一种是攀比，他好像别人不能比自己强了，心里就不舒服；第二种感想就是有权不用，国企作废。虽然他呢就鼓足了一切勇气要借机会给父亲把他心里话说出来，这是孩子的那种性格。但是还有一点在戏里边表现的比较明显，就是他怕老婆，怕媳妇，他还怕媳妇。这是魏国儿媳妇呢比较泼辣，这个媳妇呢是个心直口快，有啥说啥，活泼脾气。这个儿媳妇呢，她有一种思想，就是不吃不拿不要是吃亏，背靠大富好乘凉。他有4句台词是：儿子儿子快成长，趁着爷爷当县长，要是爷爷下了台，你这辈子选白来。
2: 实际上这是他妈教给他的。
1: 实际上体现了儿媳妇的内心的内在的东西啊，他就是要背靠大树好乘凉，想沾爷爷的光。这就是儿媳妇，这个角色很难演，演过了成了泼妇。

0: 对，
1: 演的不到又没性格，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儿媳妇这个角色呢把握的还叫不错。嗯，总的来说儿子和儿媳妇这两个角色呢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嗯，
2: 那范老师，那我知道呢这段戏呢主要是以念白为主，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古装戏的念白呢是要讲究这个上韵，那么这个现代戏的念白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3: 对，我们戏剧同行有一句行话叫前进刀白思量长，强调了刀白的重要性。比如徐书记有几句刀白，比如我这个书记是党和人民给的，
4: 我这个书记是党和人民给的，是为人民办事的，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老百姓，你想当官就必须让群众把你从下边推上来，想让爸爸替你当官那是永远办不到的。
3: 这是徐书记的道白，这个字字句句要给观众交代清楚，使观众受到感染，认可这个角色。
2: 那这个儿子儿媳发牢骚，本来让很高兴的家宴呢，最后闹的是不欢而散。那么这时候呢，许书记呢有一段表现心理状态的一大段唱。
3: 对，这大段唱呢，许书记可以是心中是五味俱全，酸甜苦辣都有。他要回忆到老伴的去世，要想想儿子女子也应该这个关照，但是呢自己是一个书记，应该怎么把握这个问题。他自己虽然心里有杆秤，但谁又没有私心呢？但想来想去呢，他还是让儿子上山扶贫，这个心呢他是坚定了，不能退休，不能服从儿子。
4: 满腹

0: 关系也很多，哎，有这个满板，有这个二星，还有流水，啊，这是他又是思想这个破浪起伏，他考虑怎么办，但是又为难，最后下决定行，比如最后唱一段，谁叫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斩钉截铁，
1: 对，
0: 啊，很坚决，表现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境界，要把这个表现出来。
2: 对，
1: 对，那范老师，那咱们这个蒲剧呢，属于这个板腔体，梅户呢属于这个连曲体。那么您在处理这段的时候是怎么拿捏的呢？
0: 这个梅户啊，比较平和一点。蒲剧呢，慷慨激昂。
1: 对，
0: 而且是男的啊，那是高八度。
2: 对，他高到两点刀两点骚，
0: 是吗？
2: 哦，高的
0: 不一样，所以不一样。
2: 嗯，
0: 比如梅户戏头有一个梁秋烟，他是反映梁秋烟要自由恋爱的，但他父亲老封建就不同意他，坚决反对，啊，所以他唱了一个高调。这女子他生气了，
2: 对，
0: 他婆婿徐书记对儿子呢？也生气了。
2: 对，
0: 徐书记有一段就是个群众的一双双眼睛将我看，同样是高调，但是呢，就高的就不一样，高的强弱都不一样。
2: 对
0: 啊，
2: 同样是一个情绪，迷糊里头，叫金福。蒲剧里头高调，蒲剧里头叫流飞，这个同样个情绪唱法不同。
0: 后边，

0: 又是两老大生气的唱，
1: 贼女子你胆子大，你把老子活气杀，你和男人随便谈话，叫人骂我母家法。
0: 这是两老大，
2: 对，也是气到一定程度了啊。夫妻的家业，
0: 把徐书记也气，
2: 也是气到一定程度了。
1: 县委靠我领好办，党的原则若违反，歪风邪岂敢反前？
2: 对，
0: 同样都生气了，颇具就比迷糊就慷慨激昂，就好一些。
2: 但是同样的这个生气，就这个办事的变化，樊老师也是下了一定的功夫。

人生路。

0: 在赏析蒲剧现代戏《书籍的家宴》的录制现场，王建武老师和范林老师配合默契，生动有趣地讲述了20年前排演的故事。而当时范林老师因为这样一出戏，不顾古稀之年，专程从运城赶来，为了多年的老友情谊，也为了弘扬传播蒲剧维护艺术。我们感谢这一代人的付出，感谢他们为晋南的戏曲画廊增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1: 红梅抱着母亲的遗像，痛哭流涕唱了一盘戏，这体现了红梅善良孝顺忍辱负重长姐为母的角色。她和弟弟的感情非常深，她从小和弟弟失去母亲，跟着父亲生活，她父亲是乡书记，经常开会不在家，回到家里吃不上饭，晚上父亲因为开会迟迟不能回来，他抱着弟弟在院里望着星星望着月亮等着父亲。他和弟弟那种亲情确实是难以形容的，可是面前呢，弟弟他又说服不了他的父亲，他深知道自己父亲做出的决定是难以改变的，他出差无奈之间没有办法，只能抱起母亲的遗像，痛诉自己心中的苦愁和难处。红梅的这个形象呢，人物造型呢，服饰比较守旧，她和儿媳妇那个形象呢，现任的这个对比，这一点呢应该感谢导演啊，他的造型和他的处理，这是导演的手法。
0: 那当这个许书记听了女儿红梅的哭诉呢，就想起了往事，也想起了女儿对家里所做的一切，他觉得心里头也是非常过意不去的。那这时候呢，这个许书记呢有一大版的唱，那么这大版唱您是如何表现的呢？
1: 首先说，老板去世以后呢，这个家就是女儿自负啊，这个学业呢又不能耽搁。考上了师范学院，在毕业以后，父亲呢，他没想到父亲又把他安排到山沟里头去教学。作为父亲来说，对女儿也觉得心中有愧，当女儿痛哭流涕的唱这大盘戏的时候，对书记来说，他心里能不难受吗？
0: 对，
1: 所以。

0: 这段戏的本事很多，但是要突出一个情字啊，唱的时候声情并茂，一情感人啊，不能是泛泛的唱吐台词。
1: 对了，不能配台词。
0: 对，
1: 每个演员不能为交代台词而交代台词。
2: 对对对，
1: 哎，只有情，发自内心的情才能感人，
0: 对，
1: 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徐书记也是有血有肉，
2: 对，他也是
1: 感情的人。
2: 对，
1: 徐书记心中装的就是老百姓，老百姓高于一切。所以他对他的子女和他身边人的要求呢，一切服从于给老百姓办事。只要能给老百姓办事，他可以把亲情抛掉，来为人民服务。
2: 对，
1: 这样的好感。
0: 对，
1: 夫妻家宴的成功和获奖与导演有很大关系，他在全局的把握上功不可没。咱说几个具体的例子吧。比如说三娃，他进了徐书记家以后，他觉得自己是山区人，身上有许多土，害怕染脏了人家书记家的沙发，从口袋里掏出了个手绢，往沙发上一扑，喊我坐的台下掌声，马哗就起来了。但是呢，他往地下地板上一坐，还有，你比如说三娃滴了60个客套，往地下一放，那个儿媳妇把那个客套往手里一滴，还嫌这客套这个口袋上有土，啪一下就扔出去，扔给。所以这些动作既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又符合当时的剧情，这都是导演精心设计的，一点一滴都出自导演之手。全剧像这样的动作，像这样的设计很多，包括句词儿、台词儿，都有苏导演和樊老师一共啊。虽然这个剧的成功呢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2: 对，
1: 我们合作的结果，我们合作非常愉快。在这里我再次表示向苏导演、向樊老师表示感谢。
0: 苏导演他毕竟话剧导演，他呢说的是普通话，演员要说
1: 地方话，
0: 有方言，
1: 有普白普白吧。
0: 他对方言就说我说不出样子，这又难为我了。樊连，你把他们几个演员的这个道白顺一顺。
1: 这是指书记家宴的这几个演员，就在这个剧组里。
0: 邻剧团不存在这个问题。
1: 邻剧团人家不存在这个问题。
0: 道白同意的。这几个演员呢，又是一贯演的是传统戏、
1: 古装戏演员，
0: 传统戏都不一样，那道观也不一样。再加上呢，又新疆的，又河津的，
1: 又红通的，
0: 两个红通的。你想，他们把那个方言带进这个戏里头，那就五花八门，没有办法不同意了嘛。
2: 对。
0: 说，所以我得一个一个演员道观，我得给人家分。他好比一个园丁，对所有的花卉他都精心培育，把他的知识传授给演员，使演员能够正确地塑造自己的人物，符合剧情，把那个戏拍好。这是他的特点。

乡亲把人敬仰，城乡亲处面貌变，他们的温饱为国光，到后勤帮助他们可。

0: 其实戏曲编剧的要求很高，不仅要有较高的艺术素养，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还要求熟悉影视、戏曲、舞台艺术等相关的表现手法和相关流程。而在题材的选择和表现手法上，需要有独特的创意。在2017年，由王建武老师编剧的蒲剧现代戏《老灌窝》被评为第15届杏花编剧奖，获得了领导观众的好评，在蒲剧界掀起了一阵热潮。
1: 在我们津南就有几个真人真事，就是台湾老兵40年没有回家弹过琴，回来弹琴的事情非常感人，一听就催人泪下，触动了我的心灵。再加上我个人的身世，也有同样的遭遇，虽然呢，我就决定从这几个真人真事中间提炼了这么一个故事，我把它变成戏，搬上舞台，大力宣扬德、孝、善、义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观，为社会服从正能量。这就是作为一个作者，我想要表达的，也是这个戏的主题。

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艺术本身就是永无止境的，而舞台表演永远也有遗憾。编创人员总以更加完美的形象、更高的水准来要求自己，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戏曲总会令无数戏迷朋友追捧，总会映射出更加灿烂的彩虹。好，观众朋友，我们用栏目精彩集锦的方式共同分享了多年前蒲剧梅虎名家的艺术风采，这些

美好瞬间必将成为一代人的珍贵回忆，永远流传。好，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绿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绿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说这阵李存勖问他，说谁出主意出谋划策把这个王彦章给轰走的，一共有多少人，你给我报过。这张燕就把他7-8个这个心腹的名字给报上来了。李存勖一听，他们现在何处，我要一同封赏。张燕一听啊，都随末将来了，那就请过来吧。张燕呢一回身一招手，把那几个同谋啊都招过来了，说这阵这几个同谋喜滋滋的，呵，挺胸昂首走到了台下，一起跪倒。就在这阵，李存勖大喝一声，武士们把这几个人给我拿了。一声令下，台前抱刀的武士一下子如狼似虎扑上来10多个，两个人抓一个，两个人抓一个，把张燕等这些个人摁到了地上。500银枪军都啊到这阵惊呆了。张燕向着台上大喊，为何拿功臣？李存勖大笑，不错，你与我是有功的，但是你身为军校，威逼主将，在这个魏州欺凌百姓，日前有上百的百姓到我这儿来告你，我不杀你何以安魏州百姓之心？那我先魏州有功啊，我出师征讨，为安百姓，不为争持夺地。李存勖义正言辞地说，把手一挥，杀。武士们这阵刀一挥啊，这几个脑袋咕噜噜啊全都离了脖腔了。500银枪军都啊到这阵吓傻了，好威严的晋王李存勖。李存勖对着这些个银枪军卒说的，有罪者仅张燕等人，你等无罪，不必惊恐，今后我收你等500人为我帐前亲军，更名为帐前银枪都，你等愿否？众兵一听是又惊又喜啊，呼啦超跪伏在地，山呼万岁啊，这种呼万岁啊是为了庆贺时的欢呼声，并非只是对皇帝的这个贺词啊。李存勖这阵走下台来，稳步走到500银枪都中，把这个手啊一挥，起来吧。他这一招啊，使这个台上的史建堂等将领个个的捏了把汗，就他这种举动啊，征服了彪悍重义气的银枪兵的心。晋王万岁，晋王万岁，500兵卒啊再一次的高呼，有的竟然啊激动的淌下了泪。咱们再说这个梁军的主将刘询，闻悉晋军大军啊已经啊到了魏州境内了， 于是他挑选了10,000的精兵，从环水出发，以闪电般的速度进据魏县的县城。他要以这儿为这个据守点，与这个晋军呢抗衡下去。魏县呢，它属于这个魏州，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大名县，当时地点在这个魏州州城的西南35里处，临漳河的南岸。刘询的兵营啊，就扎在了漳河的岸边。晋王李存勖也留下了李存审屯驻在了临清，自己率先锋史建堂引兵到了魏县境内，扎营在了漳河的北岸，与这个梁营隔河相望。6月初1，天雄军节度使贺德伦率领着将吏们到了晋营，请这个李存勖入魏州城。李存勖到了这个州城里面，先慰劳了魏州的将士，而后来到节度使帅府大堂。贺德伦呢，请李存勖坐下，他捧出了印节，这都是信物，臣请大王兼领天雄军。贺公，这是何意？请收起印节，我还是任命你为天雄军节度使，为我坐镇魏州。大王不要推辞，请收下。不，我远来此地，为的是救援你，抵御良民。又闻城中百姓心遭乱兵之难，故此进城来安抚黎民。民公把印节付我，诚非我之本心呐。大王，目下敌寇近在眉睫，城中乱兵初定，人心未安。德伦的亲兵又被张燕杀尽，左右无人，形势孤立，安能统帅将士？万一再有变故，唯恐辜负大王的信赖。也确实啊，贺德伦有自知之明啊，他这个光杆将军怎能管得了魏州兵呢？李存勖啊，这才接受了天雄军节度使的印节。魏州兵主要是银枪军的，当然未服于李存勖，所以说当贺德伦率府中将吏给这个李存勖拜贺的时候，大家伙欢呼雀跃。李存勖既兼了这个天雄军节度使，统管着魏两个魏，一个呀是冯陈楚魏的魏，一个是魏生的魏，以及相谈，加在一起是6州，但是也不能让贺德伦啊闲散着，于是拜贺德伦为大同军节度使，让他呀领着2000卫兵去大同赴任。贺德伦走了之后，李存勖听这个李存勖呢禀报，末将在这个街头见银枪都的士兵们公开的闯入了民宅以及坊肆之内，抢劫老百姓跟商贾的财物，请大王严令制止，不然的话民心不安，何以守城？李存勖一听，银枪都久在魏州，骄横成习，是得以严斥啊。到这着应该严斥他们的军纪了。李存勖接着说，存进的，我任命你为天雄军督巡按使，整治魏州原有的兵卒的这个风纪是。紧接着李存勖又命令道，从今天起，有成群结伙散布流言抢劫百姓者，杀无赦。说这道令写成了文告，在这个魏州城里大街小巷这么一张贴，老百姓围着看了也都放了心了。李存勖每天呢亲自骑着马巡城查街，单说一天上午，在这个鼓楼街头，他发现4个银枪都的士兵正在围着一个卖瓜的老汉呢吵闹，老百姓都远远的看着。李存勖呢带着侍从兵啊走了过来，那老汉一眼看见踉跄着到了前面，跪到了马前哭诉，将军将军你救救俺呐，这4位军爷白吃了我的瓜，还糟蹋了许多，还把俺的钱都给抢了。说这4个兵丁啊一见李存勖也都愣住了。李存勖提马上前一瞪眼，你们抢了老汉的钱？这4个兵卒一听了，赶忙跪下，宣大人，宣大人，小的知罪，请大人。晋王军令你们知道不知道？知道知道。既知军令还敢违反，

来呀，把这四个人就地阵法。侍从兵啊，这阵扑上来，就把这四个银枪毒的兵啊，摁到了地下。内中有一个大叫：“哎呀，巡按大人，巡按大人呐！小人只吃了一个瓜，才拿了老汉一个钱。拿一个钱也是抢，杀！”当下四个抢瓜抢钱的兵啊，都被砍了头了。李存进命令把这四个人头挂到了鼓楼墙头，用以示众。卖瓜老汉感动的给李存进连连的叩头啊！看热闹的老百姓也不约而同的议论了。晋王军令真严呐，太好了！这一下子，那些个欺负咱老百姓的兵啊，可该老实了。经过一番的整治，银枪都的这个兵啊，原来魏州的兵士们人人胆寒的，魏州城里的秩序肃然，再也没有成群结伙的士兵啊，敢骚扰百姓的。天行军呢，原来的判官司空挺，自从打这个临清啊，见过李存勖之后，回到了魏州，逢人就夸耀晋王对他如何的亲近，好像他已经成了晋王的心腹了。后来张燕被杀，他就更认定是李存勖纳了他的言，这才做出的决定。李存勖领了天雄军，仍然命令司空挺为这个节度判官，委以天雄军府诸事。这一下子司空挺啊更加得意了，他仗势欺人，官报私仇，贪赃受贿，人们都把他当成啊晋王的心腹。屈原复试者更是啊闲着这个脸呢、呵巴结他呀，被他坑害的人也只能是忍气吞声。虞侯张玉看到司空挺的做派，听到他的行为十分的不忿，于是决定向晋王告发。天雄军呢，他所辖六州，潭州、贝州、德州实际上还在梁的控制之下。李存勖啊派偏师奇袭占领了潭德二州。贝州啊因为这个城池坚固，所以说没有去攻。七月中旬，李存勖要到这个魏县营中去捞军，把魏州的军务交给了司空挺进行料理，就率着100名骑兵到这个魏县军营当中。营中的史建堂等这些个将领把李存勖接到了大帐。这个李存勖呢询问了梁军的动静，史建堂就说了刘询近日来可没有动作。李存勖一听刘询老二用兵诡诈呀，须加小心呢。第二天清晨，这个李存勖也不通知诸将，带着100名啊银枪都的骑兵悄悄地出了营，沿着漳河而行，窥探刘询的军营。这一天偏偏的阴云密布，大有下雨的势头。李存勖认为这样的天气对他溃敌有利，于是放心大胆地走走停停，全神贯注地看着梁营的部署。这个刘询在南岸也设了不少的游骑，一直隐蔽地监视着这个晋营。当他得知有一队小队的人马，等于是骑兵啊，在这个北岸向南岸窥探，估计探者就是晋营的主将，于是派出5000骑兵悄悄地从这个后营门啊出去，绕路涉过了漳河。说这位李存勖一行缓缓而行，来到这个河水打弯的地方，眼睛还向对岸看呢，猛然之间从这个背后啊土坡树林间发出了一片的喊杀之声。他回头一看，无数的梁朝的骑兵包围上来了。李存勖摘下鞍上挂着大枪，对众兵呼道：我今天要看看银枪都的威风，跟我杀！100名骑兵啊精神抖擞，一起大喊着随着李存勖向着敌骑冲去。李存勖11岁就开始随着李克用啊出征，13岁读春秋，他不但荣武超群，也精通文章小音律。说这些个银枪都的士兵们虽然说有耳闻，但是没有亲眼所见，今天他们看见这位晋王大枪一抖，一马当先杀入重围，大枪到处，梁兵如同啊羊群遇见猛虎一般的纷纷的退却，两员的良将眨眼之间被他挑下马来。
银枪。

续枪下就将近100人呢，但是仍然倚仗着人多层层的围上来。有道是饿虎还怕群狼了，进营当中啊，说这阵一发现李存勖出营久久未归，李存审就率兵出来找啊，就发现河曲战声沸腾，于是冲了过来。梁兵啊被这李存勖搅得紧忙啊，还没有喘息之机，李存审又从外围杀了上，他们只得退逃。李存勖也不追，率兵回营。在这个路上，李存勖对这个李存审就说了，今天几乎吃了贼兵的苦头。银枪都的士兵们听了，七嘴八舌的叫起来，不遇贼还显不出大王您的威武呢，大王真是神武无敌呀、啊！我们跟大王打仗越战越有劲儿。李存勖一听啊，快活的朗声大笑。当天晚上，李存勖回到了魏州城，这100名亲兵把早上大战梁军的这个事情一宣扬，银枪都的士兵们个个的扬眉吐气，咱们跟晋王算是跟对了。对呀，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咱们以后打仗可不能给晋王泄一点锐气。说这些个士兵为有自己的晋王而骄傲振奋，司空挺啊这阵也闻风赶到衙里头，一见这个李存勖就说呀，大王以100骑大破贼军5000骑，神勇如天人呢。说这阵李存勖刚要说话，一个人从外边进来，生随人质，大王对此阿谀之言有何感想啊？司空挺一惊啊，李存勖也是一愣啊，什么人如此这么放肆说话呀？进来的人是谁啊？虞侯张玉。李存勖目转睛地看着张玉，顷刻之间问了问张玉，你为何发此语？大王欲夺民心还是欲失民心呢？这是何意？张玉一听，我知道大王是愿得民心的，失民心博民望则大事无济，可是大王如信阿谀喜奸小，虽欲得民心民望也不行啊。李存勖知道张玉的话是好意，点了点头，可是司空挺啊心中有鬼，感觉到事情不妙，这个张玉大概啊要揭发我老底儿，要坏我的事儿。公所言极是，李存勖这阵很有理的说道，我今后一定远离这种小人，接近你们这些个忠直之士。张玉立即给李存勖深深的一揖，请大王择忠良而用，远小人。说完了，用手一指这司空挺，大王您信用他，可惜他却一世欺人，官报私仇，贪污受贿，今魏州利民无不知欺人呢，而大王待之为心腹，结众怨皆归指大王，为大王不明啊。紧接着就把司空挺的这个坏事一桩桩一件件抖了个干干净净，最后说道，大王欲夺民心而成大业，用人不明，民心何在？大业安成？司空挺这阵脸都白了。李存勖含怒地问司空公，张公所言是否事实？哎，这请大王宽恕。哼，我器重公，不义公竟然如此。哎呀，大王啊。他到这阵刚想说话，张玉说话，司空挺在两军交战之际私派使者前往梁地，使者已经被我拿获。李存勖眼中含威意，瞪着司空挺。张玉这阵向门外一喊，押下来，立即有两个兵卒押着一个差官进来，差官吓得赶忙跪下。李存勖一看，你为司空挺去河南做了什么？回大王，司空判官命令小人去开封接他的侄儿。李存勖这阵转脸问这个司空挺，两军对垒，你不对我说一声就派人去敌方，身为节度判官，知法犯法，你是该当何罪？司空挺一听，俩腿一软，可就跪下以额叩地，一句话也不敢回。李存勖一看
张玉豪把司空挺带出去。

0: 斩！斩了司空挺，府吏的风气啊，逐渐的就清正了。但说这一天呢，李存勖又到魏县军营来，听这个李存审、史建堂说梁营近日也没有出兵，李存勖就率领众将到河边往这个对方看，果然看了半天也没见一个兵丁出来活动，只见这个寨墙上梁兵啊走来走去。于是啊，李存勖决定明天拂晓前出击，转过天来五更天进营将士饱餐战饭。东方初白，李存审领着一支人马在左，这个史建堂啊领着一支人马在右，李存勖自领一支人马居中，渡过漳河，从三面杀向梁营。李存勖人马接近梁营，一听这个梁营里面毫无动静，他怕中计，急忙止住人马，心话说怎么回事啊，这一看梁营啊，寨墙上梁兵好像没有看见敌人似的，仍然不紧不慢的在那巡逻。李存勖啊命令500骑兵冲过去，向这个梁营啊放箭，说这箭也放了，骑兵也冲上去了，这个梁兵仍然啊满不在乎的在这个寨墙上走着，梁营里头仍然啊寂静无声。哎，怪哉！李存勖纳闷，他命令李存勖率领一支兵先杀进去。李存勖呢得了令，引兵啊杀向梁营，毫不费力的闯开营门冲了进去，到里边转悠了一个够啊，只见一座座空帐篷，一个人影都没有啊。再一查看，原来啊寨墙上是几十辆小驴车啊，这个车上绑着穿了衣服戴着帽子的草人啊，好，这草人还拿着枪呢。李存勖跑出了梁营，向这个李存勖啊就报名了。嗨，李存勖一听大吃一惊啊，赶忙派人到寺外村庄这么一打探，这才知道刘勋的人马早已悄悄地撤走两天了。嘿，刘勋逃跑了，众将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李存勖啊苦笑着摇了摇头，我素闻刘勋用兵善以偷袭取胜，这一次他与我军相持如此之久，未见营覆，绝不会无故弃营而逃。他思索了一会儿，李思恩听令，在你速领本部人马日夜兼程赶回太原与张成业加固太原防御，我估计刘勋已经趁我大军在外太原空袭之际偷袭太原。得令，李思恩答应一声不敢怠慢，匆匆的引兵去了。果然被这李存勖猜中了，刘勋真的领兵悄悄的沿着漳河西上，经这武安县太行山府口径进入了河东，直上太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留守太原这个监军张成业，突然就得到了上任大同军节度使贺德伦引着一支人马经过太原的这个消息，说现在刘勋呢确实奔了太原，他出城相迎了，把这个贺德伦接入了城中，人马就屯在了这个城外。张成业已经知道贺德伦归降晋王之事，但是没想到晋王竟然委以重任，派他做北边的要镇大同军的军政长官。张成业暗自思忖呢，此人是出于无奈这才降晋，他便行使监军还有留守的职权，把贺德伦留在了太原。单说这一天，他便行使监军还有留守的职权，把贺德伦留在了太原。单说这一天，军校来报李思恩将军有急事回来相告。张成业嘱咐了一句请。李思恩一进大堂，哎呦，可把张成业吓了一大跳。一看李思恩呢，好家伙，浑身上下甲胄不整，袍裤乌黑，就仿佛啊从那泥潭里捞出来似的。将军你这是？哎呀，老大人，我是奉晋王将令，日夜兼程，饥一顿饱一顿，冒着大雨翻山涉水抄小路赶回来的。啊，有急事，刘勋可能来偷袭太原，请速速布置守城事宜。张成业一听，赶忙请李思恩去洗漱进行休息。他与此同时呢，派出了飞骑去打探军情，果然得知刘勋的大军已经接近乐平县了。乐平县就是现在的山西西阳县。这个张成业不敢怠慢的急忙调兵遣将，严守太原城还有四郊的要隘。他又想到了贺德伦这个梁朝的智将，如果说乘机从内部策应刘勋，太原可就危险了。于是他派人到贺德伦的这个住所，把贺德伦怎么样斩了。咱们再说这个刘勋，他的人马在这个连阴雨的天气里头行军好几天呢，黄土高原上山峭谷深呢，路径泥泞，黏糊糊的泥啊，把这个鞋都能给你粘掉了，一脚踩下去费好大力气你才能拔出来。人行艰，马也行难呢，不少的马

因为打滑摔折了腿，好不容易到了乐平，带的粮食也吃的是所剩无几。兵卒们怨声连天的，今儿个跑七个，明天跑八个，士气顿减，偏偏刘勋打探到了太原，已经有了这个戒备，关卡要隘都已经把守住了，又听到了幽州的周德威已经率兵闻风来救太原。刘勋呢，这阵心里头焦虑，面对军心已经摇动的疲惫的士兵，他十分悔恨自己的偷袭之计的破灭，他召集将士鼓励他们，本来打算乘太原之虚奔袭晋人的根本之地，哪知道天公不作美，阴雨连天，耽误了行军的日程，如今太原已经有了防卫，偷袭是不可能了，既然已经深入敌人的腹心之地了，去家千里背腹受敌，又处于高山深谷之间，私自逃走又上何处去呢？不如咱们同心协力御敌力战，再返回魏县，这才是生路。兵卒们一听他这番话呀，好，呼声顿起，乱哄哄的跟着就冲他喊呢，一切听从大帅的，反正也是处于绝地了，我们打了没了，我的天，别哭了。说这事有人就说了，只要能活着离开这鬼地方，那就算不错了，烧高香吧。说白跑了一趟的梁军又从乐平往河北跑，途中还断了粮了，就宰马肉吃，以至于回到了魏州境内，屯扎在这个魏州西北170里的宗城县的是马呀，就剩下一半了，人家也死了十分之三了。刘勋在宗城歇兵三天，突然就听说周德威的人马已经到了南宫县，这个刘勋呢就想，李存勖的兵还没打败，又来了个周德威呀，这玩意儿还了得吗？于是他召集众将商议办法。这阵王彦章就说了，晋军的粮食现在囤在了这个临清，咱何不学学曹操破袁绍之策呢？大将杨延直啊也说呀，劫粮确实是上策，好嘞。刘勋一听啊，把这主意拿定，今夜晚咱就出发，王彦章你为先锋去临清劫粮。咱们再说这个李存勖，他得到了刘勋呢退到了宗城周德威南下南宫助战的消息，笑着对部下的将领们就说了，德威来助战破刘勋更加的不难了，这个新任的天雄军知度务使孔谦就说了，大王啊，宗城向东100多里地那就是临清，刘勋倘若袭击临清，我军粮饷可就断了。一句话提醒了李存勖，不错，公真是知都务使，一下就想到粮饷的安危了。这个知都务使啊，是专门管这个粮草以及啊财税的这么一个官儿。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军队里的供给部。李存勖立即派人火速去南宫，命令周德威进驻临清，好好的保护好了粮仓。刘勋呐，他那个劫粮的队伍，等快到临清时，这阵天呢已经大亮了，突然之间前面一道土岗，后面号角之声撕裂云空，一只人马横在了面前，一杆大肚旗半空飘摆，上面一个斗大的周字，旗下一员老将手托大刀跃马上前，大呼一声，周德威再一次。梁朝的先锋王彦章一摆双枪啊，冲到了阵前，身后就像开了锅一般，他忙回头一看，好家伙的，了不得了，领来的兵啊是掉头乱跑，王彦章气得不知所措，长叹了一口气，哎呀，军心士气如此，悻悻的瞪了这个周德威一眼，无可奈何的拨转马头就退，说这前军一溃退下来，冲的刘勋的后队到这阵，这个队伍也不成形了，了不得啦，晋军有埋伏啊，可坏了。王彦章的兵一通喊，刘勋的兵到这阵也惊了，转身就跑。梁军呢，
屡遭失败的梁军不战自乱，不战

自愧，刘勋也是惊弓之鸟，不知前面会有多少进兵，只是自叹，哎呀，又失策了，又失策了，晋人又有防范。他引兵败向了贝州，转至了新县，在这个新县加固这个城墙，深挖壕沟，准备固守。这个李存勖得到了周德威的报告，说把这个刘勋赶到了新县了，于是率兵进驻亳州，就是现在的山东聊城一带，继而逼近这个新县，在新县的西边30里处安下了大营。这么一来，又像猫啊蹲在了老鼠洞外，把梁军死死的给盯住，任凭李存勖一天3次的挑战，刘勋怎么样紧闭城门加强防卫，就是不出来。单说这一天，刘勋正坐在大堂上，忽然就听见外面有人啊报告圣旨下。刘勋赶忙的起身迎出堂外，捧旨太监大摇大摆的到了堂上，圣旨下，臣刘勋恭请圣安。太监打开圣旨宣读了一通，原来是梁帝朱由贞下诏，责问这个刘勋老师废梁，伤亡士卒，按兵不战。刘勋只好对太监说，请钟大人代为转奏皇上，趁金退保新县，养精蓄锐以一进取，只是进兵甚多，更习于骑射，实在是惊敌，未易轻视，但有机会臣一定出击，绝不敢偷安养寇。太监一听啊，心话说，你甭跟我拽词儿。那么说大帅要破敌，还有什么所请吗？请朝廷派将护送粮饷来，至少每个士兵需要有10斛粮。哇，一个兵就要10斛粮，你数万儿郎那得多少粮食啊？只有积粮才能与敌相持，才能一一破敌呀。行啊，我回朝带你转奏吧。等到这太监走了之后啊，众将来见刘勋，纷纷啊要求出战，特别是这个王彦章啊，他自恃啊勇猛，大帅因何惧晋人而已啊？末将愿凭一对双枪杀退李存勖、周德威。这个刘勋啊沉默不语，良久才问了一句，将军虽荣，忘了林清一遇周德威不足击溃了吗？那意思你是勇敢的，但你那兵行吗？王彦章一听啊，士卒的弱于勇在于将，将勇则兵必然不弱，末将愿请令出战。刘勋一听，把这个脸一沉，不悦地说道，我自有退敌之策，诸将且退。大家伙没办法，只得退出堂去。刘勋这阵仰天长叹，自语地说道，哎，将骄轻敌，兵惰却敌，除了固守相持可以制敌，是别无他法呀。如果命骄将率领营卒应与敌战，我将不知自己是死于何处啊。说没过几天呢，朱友贞呢派的这个太监又来到了这个新县。听众朋友们，这个心呢是草字头底下一个辛苦的心，这个字啊是个多音字，也念社，念社也行啊，念心也行，都是地名。您比方说要是念社呢，山东社县，但是啊在这个上海啊也有个地方这个字啊就念心。咱们呢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呢，作为这个评书演员，现在来说呀推广啊这个普通话，并且来说呀这个评书啊是面向全国，所以说啊这个字我就不好掌握了。你要是按说呀，过去评书没过呀这个黄河，在山东河北要是说这个字必须念涉县。说现在这个太监回到了涉县，见到了这个刘勋之后，就宣布了朱友贞的这个口谕，把这个刘勋啊责骂了一顿，催促他立即出战，如果说敢切敌固守，必然以论国法。刘勋一听脸色惨白，暗暗叫苦啊，皇上哎皇上，我何尝不想破敌，无奈一计不成二计又不成啊，面对机智勇猛的李存勖，
除了与之相视，我是一计之外。出战呢，出战是必败，但是皇上的命令难违，他只好召集众将，在这个军门这儿，把众将召集到了军门。一见军门这儿，地上呢摆着一碗水，刘询就说了，这是从啊河里蒯来的一碗水，哪位将军能把它喝下去？众将官莫名其妙地看着刘询，先话说，这又是唱的哪出啊？所以说没有一个过来喝水的。刘询一看，一碗河水你们都喝不了，还想把这一河的水都喝掉啊？说大家伙，这阵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一会儿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刘询是在打比方啊，把这个禁军比作滔滔的河水，说我们消灭不了他呀。奉命而来这太监到这阵不满意了，他把那妈妈嘴啊这么一撇，操着公雅的这个嗓子，话说刘大帅，你也太切敌了吧，难道李存勖是八辈哪吒吗？刘询一听啊，凄凉的苦笑，好好好，那明日咱就出城作战。次日天明，刘询全身戎装，在这教军场点将，他嘱咐拿酒来。拿酒干嘛呀？既帅旗，掌旗管把一丈二的大都旗斜举到了这个刘询的面前。刘询呢，手里端着酒斗，心中黯然呢，望着帅旗他发愣，轻轻地叹了口气，默默地祷告，天哪，老天哪，丧苍啊，我自出征以来，鞍马半生不相与李存勖交战，屡屡失算，本当以守制敌，偏偏主上身居宫中，不晓军机，逼我出战，而将士又不能通信，今日之战胜负必决。祷告完了之后，把这个酒往这旗子上一泼，心一横，一瞪眼，厉声地说了一句，出兵。这一声出兵啊，不但是在这个教军场士卒啊心一哆嗦，就是原来想出战没把这个禁军放在眼里的将领们也觉得心寒呢。咱们再说这个李存勖，这个李存勖进来啊非常的着急，刘询呢固守深陷不出，这样僵持下来，我军的士气会减，粮啊这个阶级也是啊阶级不上。为了发起攻势，他特意调来了代州的李嗣源，准备对深陷发起硬攻。报，刘询大军离开了深陷。好，他可出来，李存勖几乎要跳起来，擂鼓击将，一阵巨将鼓打，众将官到了这个大帐，李存勖传令，李存审听令，在命你率领本部人马留守大营，待梁军攻营时可弃营而走，刘询兵进魏州，你就尾随其后，断其归路，得令啊。李嗣源听令，在命你引本部人马先行一步，退守魏州城，得令啊。李嗣源接令刚要走，但是被这个李存勖给叫住了，慢，请你把你的袁兴钦给我留下。这李嗣源就把袁兴钦呢给留下，自己出帐点兵而去。紧接着李存勖又传令，余下众将随我迎战，务必进退听令，违者杀。这个进兵出了营之后，李存勖隐在队中了，命令袁兴钦为主将，嘱咐他了一席话。袁兴钦一听点头答应，人马行走了有大概是15里，与这个刘询的梁军可就相遇了。两军对阵之后，刘询拍马上前，大喝一声，请晋王出阵。袁兴钦提着方天画戟奔到了这个阵前，你是什么人？本帅刘询，晋王何在？晋王已回太原，你袁兴钦大将军在此。刘询一听，一拨马回到了本阵，对众将说道，李存勖已经回了太原，哪位将军去擒这位无名的小将？梁军将士一听李存勖已经走了，顿时啊噌的长了3分的精神，一员将官拍马出阵，手舞大刀直奔袁兴钦。袁兴钦一看，来将通明，虎威将军徐焕。徐焕说着抡刀就砍，与袁兴钦呢没战3个回合，被袁兴钦呢
一起挑于马下，那还不死吗？

0: 刘勋这阵背后又奔出了一员大将，谁呀？上将孙鹤章与袁兴钦刚走两个回合就死在方天画戟之下。到这阵梁朝的这个将士们可就惊呆了，王彦章啊大吼一声，王彦章来也。马随人声道，双枪一举直刺这个袁兴钦，袁兴钦用方天画戟往外一趟，双枪与这个戟相击，火星乱蹦，袁兴钦大叫一声，好力气，俩人于是龙扑虎斗，虎扑龙似的大战在一起，竟然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出胜负，这就了不得。刘勋在镇上一看禁军人数没有自己多，于是把这个令旗一挥，梁军如同潮水一般的可就涌过来。袁兴钦一见梁军杀过来，虚晃一戟拨马就走，率领禁兵啊往西败去。禁兵这都是骑兵啊，梁军追了一阵也没能追上，于是收兵了。这一仗取胜，刘勋呢就对监军的太监说，李存勖已经归了太原，咱们不如直取魏州城。这个太监来监军，当然希望刘勋赶快的打败禁军，他也落一份功劳，于是极力的赞成，行行行。可是这只刘勋呢说了一句话，要取魏州，我的兵力不足啊。这好办，大帅你写个表彰上奏皇上，请求增兵，我再在皇上驾前面请，皇上必能答应。好嘞，刘勋于是写了奏章交给监军的太监，这太监马上回朝，把这个本章呈奏给了朱友贞。朱友贞听说刘勋在深县打了胜仗，又愿意收复魏州，他自然高兴，于是下诏调各路人马赶赴深县。真明二年，也就是公元916年的春天，刘勋率领新凑齐的70000马步军浩浩荡荡的杀向了魏州。他哪知道李存勖暗住魏州了，就要等着他攻打魏州了，好收拾他呀。70000的梁军以杨延直为先锋杀向魏州，大军呢到了魏州城下，李嗣源已经严阵以待了。杨延直的10000先锋军还没排好阵呢，李嗣源就派出500轻骑兵了，从这个梁军的阵左可就冲进来，杀了一个穿胡同儿，从这个右边进来，从左边冲出去，梁军顿时大乱呢。杨延直啊，勒控不住这些个乱兵啊，只得引兵后退。刘勋的大军正在行走之中啊，前边的溃兵啊，如同啊浪潮一般的而退。刘勋赶忙命令大军列开了大阵，阻止这个溃兵。杨延直这才重新的整队，为什么退下来？刘勋呢急忙问杨延直。李存勖已经从贝州来到了魏州城下。到这阵杨延直啊余悸未消，脱口而出，他没回太原吗？刘勋这阵也惊呆了。就在这阵西北方沉沙荡空杀来了一支人马，在这个梁军的西北方摆成了方阵，阵中一杆杏黄大都旗，上写一个禁字，李存勖啊在此。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

0: 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